0: 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的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外交部长韦文医生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对新加坡加征关税。他随后也向媒体指出，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也不希望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韦文到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第59届的亚细安外长会议，星期四会见了卢比奥。除了关税课题，韦文在脸书贴文中也说，他与卢比奥重申了新美长期以来深厚的伙伴关系，两国经贸联系紧密，投资合作稳固，反映出双方对彼此经济的信心。他们也就区域还有国际局势交换了意见。对于我国与中美接触的情况，韦文说，就目前而言，双方都没有强迫我国选边站。他们了解亚细安的发展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加强区域一体，而尽管中美竞争持续，双方对亚细安的态度都相当克制。
1: 过去几年通胀的压力加剧，冠病疫情影响资产价值，再加上市场波动期间降低风险，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的回报率有所下降。在抵消全球通胀影响之后，截至今年3月底的20年间， GIC 取得的年化实质回报是 3.4%， 低于上个财年的 3.8%， 也是6年来的最低水平。 GIC 昨天发布最新的年报，并在文告中指出，过去十年，地缘政治、通胀与利率、气候转型，还有科技变革等多种因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投资环境。为了应对新的世界格局， GIC 今年四月起优化投资框架，透过更主动的投资策略，应对不同市场周期，以获得超额回报。GIC 首席执行官林昭杰在记者会上进一步的解释，调整投资框架也是为了发挥潜力，而新的框架将赋予公司更加灵活还有敏捷的能力。
2: 最新一轮的内阁改组当中，多名年轻政务官获得擢升，也有新议员首次进入政府的团队，我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才逐渐的浮现。不过政治观察员认为，现阶段仍难以判断谁将成为未来的核心领导成员，而黄循财总理的接班布局仍存在变数。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翁家运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指出，从整体来看，第五代五 G 领导团队正在稳健的成型。据他分析，若是总理继续执政10到15年，而下任总理在约50岁上下接棒，意味着潜在人选目前年龄大致在35到40多岁之间。不过，处于这个年龄段的政务官目前还不算太多。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兼任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博士则认为，四 G 团队仍有约10年的跑道，而目前较受关注的年轻政务官确实具领先的优势。
1: 粮食、能源和贸易几乎都依赖海运的新加坡，把守护海上生命线视为国家生存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海军的第二艘多用途战艇下水。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表示，新一代战艇不只是性能更强，也能随着未来威胁还有科技发展持续的升级，确保海军长期具备应对能力。新加坡海军部队第二艘胜利级多用途战艇英勇号星期四7月23号在新科工程的船厂举行下水仪式，由尚木根主持。尚木根致辞的时候说，当前国际海上贸易航线承受巨大压力，例如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几个月几乎关闭，造成能源价格的上涨，并进一步的推高运输还有食品价格。新加坡的企业和家庭也受影响，而确保海上的通道安全、通畅和自由是国家优先要务，甚至是关乎国家的生存。
2: 国际新闻，日本正 遭受严重的热浪侵袭。东京星期三共有453人因为高温送医，是2010年来的单日新高，一人死亡。当地的消防部门星期四说，东京星期三22号紧急救援服务的出动次数也达到了至少63年来的新高。消防部门发言人呼吁民众保持水分充足并使用空调。患者人数似乎随着气温升高而增加，特别是在星期三还有前天，当地的消防局确实观察到了显著的增长。日本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中暑的警报，而截至星期四下午，日本至少有6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了40摄氏度。日本今年引入酷热日一词，用来形容气温高于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这个新词旨在提高公众对高温预警的关注度，但不会触发全国范围的官方措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5: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6: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吗？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8: 丽仪、
9: 浩浩、
7: 思源，哇。

0: 很快的在空中将为你播出唱响新加坡啦的两首歌曲。今天的其中一首歌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潘莹的《说时依旧》。说到这首歌呢，当然要提一提哦，这个创作人包括了三毛还有梁文福。话说当年呢，1985年的时候，1985年在一个称为文学之夜的夜晚，有一个珍贵的机会，就让呢三毛在一场文艺的颁奖典礼的台下，把他的文字手稿交给了梁文福老师。然后后来呢，梁文福老师就谱了曲，便有了这一首《说时依旧》的歌。然后呢，两年后，1987年，那这一首创作呢，就收录在文福老师的创作专辑《好与不好》之外。
1: 第二首将听到的歌曲呢，就是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它是2002年的一首作品，同样是由梁文福老师创作，陈洁仪演唱。歌曲以母亲、朋友、爱人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为线索，表达了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远行寻找梦想，却始终有一个地方等待着自己归来的那种情感情意结。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首在早班时段唱响新加坡啦的歌曲。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0: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听过了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之前呢还有潘宁的《说时依旧》，来预告一下下个时段《畅想新加坡》啦，会期待听到谁的歌，包括了有飞鹰，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很经典的新谣歌曲，就在早上11点10分前后。
1: 7月20到8月28号，
0: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畅享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如果你喜欢这个单元的话，待会儿刚刚丽仪说哈，11点10分以及今天还有另外的三段，2点10分、下午的5点10分以及晚上的8点10分。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KE 往 Woodland 的方向，在 Woodlands Road 的出口处。此外也看到了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ECP 往樟宜的方向，在 Siglap Road 的出口处之后，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会赢。
1: 爱拼才会赢，星期五呢，我们即将要比拼的项目就是
0: 记忆大考验。
1: 哇，很久没有拼记忆了，因为早上呢，这个大脑还在半沉睡的状态。
2: 是的，你们注意观察哈，看浩浩不在，我们两个拼什么，你就知道浩浩什么方面不擅长。
1: 我们哦，这个搭档真的是很 nice 的，我们还会考虑到大家舒适度。
2: 对呀、
1: OK， 所以呢，今天的记忆大比拼，首先由我来出题吗？
2: 不可以让王子输得太惨嘛，所以我们就比一些他擅长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都舒服啦，一般上都会有小讨论。
2: 没有啦，他其实还好啦，我只是酸他。
1: 来来来，你要先出题还是我先出题？
2: 我先吧。
1: 30秒的时间，请你念出信息之后就可以提问。
2: 热天瓜类蔬果普遍的水分较高，同时会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物化素。例如节瓜也称西葫芦，就是极低热量极低的升糖指数的蔬菜，每100克仅有17大卡，净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超过 2.7 克。节瓜的含水分高达 95%， 是天然的补水食材，每100克含钾417毫克，适合钾低者食用，帮助调节血压。
1: 哇，好多数字嘞，我仿佛呢已经能够预期你要问什么问题了。
2: 来，
1: 可是我不知道答不答得上来吧。
2: 第一道题目，瓜类蔬果普遍水分较高，同时提供以下哪几种？随便讲一种都行。
1: 哈？
2: 你是不是都是记数字的？
1: 是纤维。
2: 什么样子的纤维？
1: 膳食纤维。
2: 答对。
1: 哇，真的这样也可以答的耶。
2: OK， 瓜类蔬果呢，普遍上水分较高，同时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植物素。OK， 再来呢，节瓜含水分高达% 多少呢？
1: 节瓜含水分高达% 多少哦？是不是10%？是不是啊？
2: 答错
1: 啊！真的吗？
2: 很高哦，我看的时候也惊人呢。
1: 90%？
2: 对，但是你要给我答案。
1: 随便了，95%。
2: 答对。
1: 哇，
2: 节瓜西葫芦也称大家可能如果对它的英文名字比较熟悉 Zucchini， OK， 高达 95% 的含水量，天然的补水食材。 OK， 再来
1: 最后一题，
2: 它每100克含钾多少毫克呢？
1: 含钾多少毫克有提示吗？
2: 400多。
1: 真的吗？
2: 对，
1: 这样我乱猜了，那就426。
2: 答错。OK， 节瓜除了水分很高之外呢，每100克含钾417毫克是正确的答案，适合钾低者使用，而且呢可以帮助调节血压、消水肿、维持神经还有肌肉的正常运作。
1: 哇，今天上了一堂跟节瓜有关的课，
2: 天气热需要吃一些蔬果瓜类来补水，
1: 营养学的课。 OK， 好，接下来呢就轮到思远答题，我相当有信心他至少可以答两题。
2: 两题哈，
1: 至少。
2: OK， 好，
1: 来咯。 美国以强迫劳工问题为由，将向60个贸易伙伴增加新的关税，以取代较早推出的新关税。今天生效，税率介于 10% 到 12.5%。 根据报道，已经有足够反强迫劳工法的国家将被征收较低 10% 税率，受影响包括加拿大、欧盟还有英国，其他国家则会被征收较高 12.5% 的关税，受影响包括中国还有日本。据报道，已经受特朗普对特定行业征税影响的产品，例如钢铁还有铝，将不受影响。我很敢。
2: 是，时间到了你还是不放弃。
1: 是，我要念完它。
2: 来，请说。
1: 好，第一道问题。
2: 来，
1: 被征收较低 10% 税率的国家包括了
2: 加拿大，还有欧盟，
1: 还有最后一个国家
2: 忘了。
1: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2: 加拿大、欧盟，还有欧洲，好啦，想不到了。我只听到两个，我就 register 前面两个。
1: 答案是英国。
2: 哦、
1: 可是很不错，你答对前面两个。
2: 对，我记得加拿大还有欧洲。
1: Okay.
2: 然后我就最后那个我就感觉模糊了。
1: 第二题，
2: 来，
1: 美国以强迫劳工问题为由，向几个贸易伙伴加征新的关税？
2: 60多个。
1: 六十几？
2: 哦，忘了，63吧，
1: 差一点。
2: 答错是62啊？
1: 答案是60，差一点点。你记得那个六字？
2: 对，好，来，
1: 最后一题，加油了，思远哥，
2: 来。
1: 被征收较高 12.5% 关税的，除了中国，还包括哪个国家？
2: 我刚刚去的日本。
1: 耶、yeah!不错不错，今天呢也算是答对了。 OK 啦，给你半分半分啦，
2: 半分
1: 就两分了。
2: 诶，是真的诶，我都是一点一点的，没有记全诶。
1: 对，都拼拼凑凑，不错了，拼到两分。耶、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KJ 往 PIE 方向，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 ，ECP 往樟宜，在 Siglap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这个路段同样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方向，在 Namly Avenue 还有 Farrer Road 之间。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三分靠机智，
5: 七分靠颜值，
6: 爱拼才会赢，
7: 爱拼才会赢，
8: 爱拼才会赢。今天我们要拼的是
7: 记忆大考验。
8: 第一回合，于思源2分，陈丽仪2分，打成平手。
1: 哎呦，听得出来星期五了，娘娘是这个佛心来着。
8: 是因为没有时间找更难的题目，
1: 送了2个0.5分给我。
8: 没有，今天要控台，然后就找了难度没有那么高的啦。
1: 还没难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个叫什么财经新闻哦？
8: 那个就是美国征收关税的、
1: 哦、国际加财经新闻、嗯，难度已经是相当高了。
8: 哎呦，可是思远哥，您那一则关于那个节瓜的数字是多的我。
1: 啊，是哈
8: 啊，所以您这
1: 个是生活资讯呢？
8: 您这个回合是要再接再厉，再丢一堆数字过来吗？
1: 应该比较没有了，
8: 比较没有哈。
1: 好的，同样也是有关这个保健的资讯
8: 哦，
1: 说吃榴莲哦容易粘牙，还有养菌呐、啊，就是牙菌的菌。
8: 我们请思远先出题。
1: 榴莲的热量还有糖分是较高的，而且果肉粘稠，过量食用容易引起消化不适，也可以增加口臭的问题，并增加牙菌斑形成的风险。那怎么办呢？以牙医就说了以下的几种方法是可以利用的，包括了刷牙，尤其是要刷舌头，舌头是异物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使用牙线还有牙尖刷进行牙刷牙缝的清洗，使用不含酒精的漱口水，充分的保持水分，以及咀嚼无糖的口香糖。
8: 诶，竟然没有数字哦。好，来请发问。
1: 大发慈悲呢，我
8: 来了。
1: 好，第一个问题，请问呢，吃榴莲的时候过量的食用会引起消化不适，加重口臭，还有什么的形成？
8: 牙菌斑的形成。
1: 答对了，
8: 耶。
1: OK， 牙医建议的吃榴莲之后去除口臭问题的方法，随便讲一个。
8: 刷舌头。
1: 啊，答对了，刷牙，尤其是要刷舌头，因为我们的舌头啊是异味的主要来源之一。然后再来呢，可以咀嚼什么东西？
8: 可以咀嚼口香糖。
1: 啊，然后呢？
8: 啊，还有然后啊？
1: 有，前面还有多一个东西的，
8: 所以要咀嚼两样东西。
1: 不是，这个口香糖前面还有多两个字
8: 哦，无糖口香糖。
1: 答对了。可以刺激唾液的分泌，还有帮助综合异味。
8: 哇，我已经很久没有得满分了耶！
1: 恭喜你。
8: 来下一个回合看思远的咯。
1: 我再补充最后一句，牙医也说白开水、绿茶、薄荷、罗勒还有欧芹是天然的综合异味的好食材。来咯，
8: 什么时候是喝水的最佳时机呢？
1: 哎呦，
8: 核心是定量，少量多次，选对时间，起床刷牙后喝300到500毫升的温开水，可以呢补充流失的水分，促进肠胃的蠕动。餐前喝300到500毫升的水，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根据实验，餐前喝半升水的参与者，12周内体重减轻44%，每一次喝少量水10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不应该猛灌水，要不然会增加肾的负担。好，现在问题来了哟。
1: 来，
8: 简单了，第一题 warm up 的，除了起床后，什么时段是喝水的最佳时机？
1: 吃饭之前。耶、
8: 这太小看你了哈！
1: 来，
8: 根据实验，餐前喝半公升水的参赛者，在12周内体重减轻了几%？
1: 哦，12到40。
8: 12周内体重减轻了几%？
1: 我记了两个数字，12记对了，另外一个40。
8: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我记得不是中位数，45不是。
8: 咚咚咚咚咚咚。
1: 44。
8: 哇、厉害了。那喝水的量呢，也不宜喝太多的。每一次喝应该喝多少就可以了呢？
1: 100到200。
8: 应该加一个毫升啦。
1: 哎呀，
8: 不过那个数字是记对了。哎呦，今天皆大欢喜啦。
1: 哎呀，
9: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整点新闻之前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三个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的出口，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Adam Road 往 Lawnie 的方向在 PIE 樟宜还有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星期五早上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蛮多地区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今年上半年，本地因为工作发生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7个人死亡，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而当中4名死者是平台从业人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财政政务部长迪内西星期四在两年一度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上透露以上数据。他指这种情况令人深感忧虑，并说平台从业人员因为长时间的在道路上面临更高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事故并非从业人员所造成，而是因为其他公路使用者的行为而引起。迪内西说，在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事故越来越多，例如忘记拉手刹气导致车辆后退，还有一些事故如果能够及早的发现并上报隐患，原本是可以完全避免。这说明不能只是关注传统的高风险作业，也必须密切留意日常的作业，并确保始终落实必要的安全措施。
2: 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亚西安外长会议，他星期三与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机构社会发展部长哈马德会面之后，在脸书发文说，双方深入讨论了加沙当权的政治还有人道形势，以及如何实现长期和平的前景。第五届的东南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会议同一天举行，他强调新加坡会全面地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建设属于他们该有的未来。维文重申，我国一贯的坚定支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通过谈判达成两国方案，这是能够带来全面、公正、和平、长久的唯一可行途径，可以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和平、有尊严且安全的共处。自2013年起，我国通过加强技术援助配套，持续的协助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加强治理能力。
1: 小一报名二 B 阶段结束，一共有33所小学的申请超额，其中31所必须抽签分配学额，略多于去年33所小学超额申请，其中29所必须抽签。家长将在下星期一收到二 B 阶段的抽签结果。这个阶段是开放给家长义工、会馆和教会成员以及社区领袖的孩童来报名。今年的二 C 阶段开放报名的所有179所小学都将有学额，具体学额量将在下星期一更新。二 C 报名将在下星期二早上9点到星期四下午4点半进行。二 C 阶段是供前几个阶段没有享有报名优先权以及还没有被学校录取的孩童来报名。所有小学都个别预留20个，还有40个学额给二 B 还有二 C 阶段。
2: 喜迎八月国庆日，总统府来临的星期天7月26号举行开放日，除了欢迎公众入内参观，今年还第一次举办了傍晚的草坪音乐会，邀请公众一边野餐一边欣赏本地艺人的现场表演。开放日当天，总统府将从上午的9点30分至晚上8点开放，公众上午起可入内参观，傍晚则可以到总统府前的草坪欣赏露天音乐会。当天最后入场的时间是傍晚的6点45分。开放日当天也安排了一系列适合各年龄层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还有社区活动。开放日入口设在总统府正对乌节路的正门，从多美哥地铁站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抵达。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陪同雇主家庭入场的外籍家庭帮佣可免费入场，其他访客入场费是成人20元，4到12

0: 岁的儿童是10元。
1: 马来西亚今年上半年的贸易总额创下新高，按年增长 22.4%， 达到 1.79 万亿令吉。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科技需求的上升，还有半导体产量增加，助力电子和电器产品出口同比大增 42.5%， 成为马来西亚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马国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昨天在国会上说，今年上半年，马来西亚实现了1471亿5000万令吉的贸易顺差。他星期三在第六届亚洲电子制造业博览会上也提到，尽管全球经济依然难以预测，但受全球需求持续旺盛、科技进步，还有数码科技广泛应用的带动下，马来西亚今年上半年贸易表现依然强劲。他因此敦促企业善用当前的发展契机，投入自动化研发以及人才培训，积极迎接未来20年的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
2: 试吃！安迪，我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3: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怡、
5: 浩浩、
6: 思源，哇！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CTE 往 AYE 方向，在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处。此外看到了 Upper Thomson Road 往 CTE 方向，在 SLE CTE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车子抛锚了。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5: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今天我们聊聊最近发生在甘榜菜市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AI 国庆横幅的乌龙事件吧。甘榜菜市的一个祖屋邻里呢，最近就挂出了那个国庆的横幅，我们知道吗，这种好像国庆的横条这样的一个海报吧。那么他们呢，因为使用了人工智能，就是 AI 啦，来生成这个整个国庆横幅的设计，结果出现了错误百出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有的国旗呢就只有红白两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印尼的国旗，有的呢是它的国旗上的我们的星月和星星的比例是错误的，设计上里面有一个画面是国庆检阅礼的地点今年是在国家体育场，结果画面上这个设计上出现的却是室内体育馆，所以这些错误让人家啼笑皆非吧。那就让我们要不得不问了， AI 出错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4: 这个新闻让我联想到了去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封面刊登的他们国旗出错的事件，当时马国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也很生气，还搞到被警方调查，被元首发声谴责，因为事态严重，报纸被迫道歉和更正，连总编辑也被停职处分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庆庆祝布条上面国旗有问题，事态要小得多。毕竟犯错的不是大众媒体，只是社区地方层级负责筹备庆祝和宣传工作的人员的一时疏忽，但共通点是用了 AI， 也太相信 AI， 在把关上太不小心了。没错， AI 越来越普及，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进入我们的职场生活思考的方方面面，但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很明显，就是我们会更常看到 AI 犯的错误。你可能会说，不是啊， AI 越来越厉害了错误应该减少才对吧。问题是人们使用它的次数、机会、需要等等增多了，而高频率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必然会跟着来，这是其一。第二， AI 经常还需要人的判断来配合，需要人来把关，或者常说的人机协作。但如果人变笨了呢？我是说未来的人，因为什么都让 AI 代劳，包括认为学会用 AI 就行了，而不需要学习真正的知识，不需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也少了练习试错的机会。那我觉得长此以往，我们人的集体智力的退化是有可能成真的。
5: 总之我们要用好 AI 这个工具，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用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迷信迷糊，就是没有好好的去检查和把关，负好责任，更不要迷途 因为 AI 而误入迷途，因为的确是有许多人利用 AI 的强大能力来为非作歹，或者是做没良心的事，所以不要迷信、迷糊和迷途。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世界杯圆满落幕已经一段时间了
1: 哈。是。
0: 这个足球呢，不只是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为一些球迷呢，也带来的桃花运哦。
1: 桃花运怎么说呢？
0: 就是他们就发现了，在世界杯期间呢，场边看球的人，聊起天来了。可能是因为支持同样一个球队啦。
1: 他们都兴趣都一致。
0: 对，喜欢看球，有共同的话题，就有好多的人就这样聊着聊着呢，聊出了感情。而且呢，你知道那种交友的应用哦，在世界杯举行期间呢，配对率更是暴增60%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确实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开启话题的一个契机。特别是陌生人聊什么呢？聊球，然后聊着聊着聊开来了，然后就可以延伸到其他的课题。
1: 甚至有人说，世界杯是今年年度最大红娘。
0: 可以这么说，是应该是不为过啦。如果你是看这个交友的应用上面的数字，刚才提到哈，就是配对成功率飙升 60%， 可能你在放个人资料，因为那个交友应用你都要放自我介绍嘛。你可能可以放你最支持哪个球队，喜欢什么球星，然后就可以帮你配跟你差不多喜好的人，然后就可以聊天。
1: 尤其是如果你在现场看球赛的话，据我所知啦，当年我还是得要有用一些这样子的交友程序的。那个地理位置他会优先放给你，就是你身边在你靠近附近的人他会先让你看到。所以如果你是去现场看球赛的话，也就是说你刷到的这些人多数也是在现场看球赛的。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喜好，两个人配对成功，然后开始聊天，继续的聊下去，交往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0: 那毕竟呢，能够亲身来到世界杯现场的人呢，还是属于少数啦。
1: 而且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啊，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又更配了。
0: 可是不要忘了哈，这个赛事转播还有很多的酒吧，很多的派对，很多的大型的这些公开的场合，那在这些场合其实呢，它也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认识嘛。因为所有的人看球的时候都是处于一种充满热情很放松的多巴胺分泌旺盛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自然的轻松愉悦很享受，然后自己呢那个磁场可能也不太一样的。
1: 是那个磁场还有心情不一样。我原本以为是他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两个人的兴趣是对上了。
0: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杯它就是一个催化剂，特别是对于男女之间的这个桃花运，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催化剂。
1: 找伴侣的时候会想要找一个喜欢看球的人吗？
0: 我觉得有好有坏。要看他是多沉迷于
1: 喜欢看球，是不是代表他是运动型的？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有些人只是喜欢讲而已。
1: 看人家踢自己不喜欢踢。
0: 还有很多评论啊，你自己下场踢踢看哦。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1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喜欢看球的人是不是代表他也是日夜颠倒啦，什么作息不正常啦，这样子的，只是今年而已啦。这一届
0: 我觉得为了球他们可能愿意就是牺牲睡眠，然后就是熬夜这样子，即便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啦，但是就是为了要看球。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Upper Changi Road East 往市区方向，在 Expo Driv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Adam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二条车道发生了车祸。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4: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2: 东谈西论，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九月呢，有这么一场很有意义的演出，那是在九月二十七号晚上七点呢，在戏剧中心的剧院。
1: 戏剧中心呢，就是在 National Library 啊，就是国家图书馆的那个大楼当中。
0: 是的，这一场演出呢，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 SHC 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是一个慈善的演出。当中呢，就有叶良俊老师连同他的几位好朋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董姿燕、汤维恩、李俊伟，还有特别来宾呢，也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为你带来一首首你喜欢的金曲。
1: 购买的门票还有捐款呢，是会帮助一些重症的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的慈怀医护者。
0: 当然呢，如果可以购票出席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传达你的关爱哦。所以呢，九月二十七号晚上七点，在戏剧中心剧院的这一场演出，如果呢你想要购票的话，有两种票价，那是188，还有288，不包括 Cystic 的费用。想要这个购票的链接呢，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1: 这一场慈善演出主持是德明还有金云。
2: 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还有两分钟就是早上十点。今天在直播室呢，我们看到的竟然不是阿明哥，
1: 是我满心欢喜的带着期待。哦，哎呀，这样讲有点不好。
2: 你那句话，请你重新修饰一下，
1: 这样讲有点不好。啊，我也满心欢喜的期待看到国贤哥。
0: 今天
2: 少来了，
0: 因为阿明哥呢，他请假了。
1: 阿明哥去哪里？
2: 不知道，很多人都很好奇要去哪里，可是他就是不要讲。
1: 哦，厉害了，这就是他努力维持经营的一个很好的一点，
0: 就是有保留一丝的神秘感。
1: 对，像你看于思远出国之前就告诉大家我要去哪里，然后之后回来就一直说，
0: 你是敲锣打鼓啊，敲锣打鼓型的。然后阿明是那种隐藏型的，
1: 偷偷摸摸型的。
2: 他要感觉到他有被看见。
0: 又是另外一种虚荣心。哦，
1: 不是这两个是极端的。
2: 不是，
1: 所以于思远是很想让他知道去我做了什么，所以我一直说。
2: 没有，
1: 他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也想让人家知道他做什么。
2: 不是，
1: 但是他不说，他收起来。
2: OK， 因为我们常常跟，其实我们在空中也，我常常每次也笑他嘛，或者说常常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是觉得说自己没有被看见？我说其实你很好，大家都有看见你啊。可是他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1: 他没有被看见，
2: 他觉得
1: 他从小到大就没有人认真的看过我。
2: 我说 hello， 我说
1: 那是我的舞台剧台词，
2: 你怎么说你没有被看见呢？欸，我跟你讲，他在听节目的。
0: 哦，真的哦，
2: 他会在听节目的。
0: 今天比较有空了，可以听一下节目。
2: 他有没有空他都会听的，小心哦，我们说话。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此外也看到了这一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SLE 网 CT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
3: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到了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昨天在滨海湾金沙博览中心举行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会上宣布，本地研发一款工作场所安全新工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工作场所的照片来识别常见的风险，并汲取类似场景的经验教训，最快明年一月开放给公众使用。这款工具名为安全资讯指导智能，由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携手新加坡安全执行员协会开发，过程中也展开了业界咨询。工具下一个月将测试运行。这个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工作场所的照片，可以识别常见的风险，借鉴类似场景的经验教训，甚至提供客工可能需要的语言支持。它将提供七种语言，包括了英文、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孟加拉文、印度文、印地文，还有缅甸文。
1: 本地四个德士和私照车平台再次延长现有的司机费还有燃料附加费措施，直到9月30号。全国职工总会旗下的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星期三晚上在脸书发文说，协会和各方沟通之后，康福德高、 Grab、 GoJack 还有 TADA 决定继续向乘客收取司机费和燃油附加费，协助司机减轻营运成本。中东战火二月底爆发之后，全球油价节节攀升，康福德高最早从3月24号起向乘客收取司机费，同时提高了里程的收费。根据现行收费框架，定额车资如果低于15元，司机费是5角，车资如果是15元或以上，司机费是8角。所有按车程距离计算的车资则是每跳表一次，车资多加1分，具体的收费将根据车型而定。另外三家平台则分别在4月把最低燃油附加费或是司机费调高到9角。
2: 跟着红头巾和苦力回到50年代的牛车水，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故事，然后品尝本地美食。从下个月起到牛车水原貌馆，就可以体验这些全新的沉浸式多感官旅游内容。位于宝塔街的牛车水原貌馆昨天宣布，为了配合国庆61周年，将和同在牛车水的餐厅 Rice Big House Heritage 推出一项新项目，名为同在一个屋檐下活态牛车水体验。牛车水原貌馆总经理孙达兴就介绍，原貌馆导览每次大约1.5小时，目前导览员有红头巾和苦力两个角色，日后将陆续推出妈姐、小贩和三轮车夫三个新的角色。这些导览员基本上将用英语为访客讲解，每个月也会推出华语的导览，日后会考虑融入福建话、潮州话和广东话等方言。公众可以通过原貌馆的官网来预订门票，还可以使用文化通行证。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将澳洲的关税从目前的 10% 提高到 12.5%。 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今天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电台访问时说，美国的新关税毫无道理，澳洲将继续据理力争。并要求美国取消关税。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雷尔指美国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应该撤销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公司昨天发布公告说，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钢铁、铝、汽车及零部件等商品不受新关税影响，部分食品、农产品、化肥还有能源产品也豁免。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说，新关税将在纽约时间今天0:01生效，在这之前已装船的部分货物不受新关税的影响。 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后听到的两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恋爱 ING》，之前还有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早安，你好，我是国贤。今天德明放假，由我代班，一直到下午两点钟。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世界杯已经结束了好几天，我想你是不是应该也发现吧，生活好像一下子呢就恢复到了原来的节奏。像过去一个多月大家见面时呢，就不时可能会问一问说，诶，昨晚有没有看球赛啊，或者说你支持哪一队。那现在呢，这个话题好像一下子就过时了。那世界杯确实让原本就是不认识的人呢，好像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所以无论是在比如说办公室吧，或者说在搭电梯啦，做得失的时候呢，大家几乎都可以因为一场比赛然后聊上几句，哪怕平时呢可能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就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公共领域哦。可能你听起来觉得啊，又是什么学术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其实它一点都不复杂的。它不是说指某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当人们呢愿意走出自己的生活圈，然后围绕共同的关心的事情，然后进行一个交流啦、讨论啊，甚至交换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公共领域呢就形成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哦，世界杯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公共领域嘛。他把不同的年龄啦、不同的背景、不同职业的人暂时呢拉进了同一个话题里头，大家未必呢支持同一个球队，也未必有相同的看法，可是至少愿意开口聊天，也愿意听听别人的观点。我想或许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公共空间吧，而是更多能够让人愿意交流的共同话题。如果我们能够呢创造更多这样的机会，诶，不一定是世界杯了，也可以是比如说近期的国庆吧，或者说一些社区活动、演唱会啦，甚至是一本书、一部戏，会不会让人与人之间多一点交流，也让这个社会呢多一点的连接，多一点的温度呢？
2: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这是今年的其中一首爱国歌曲 You'll Be OK。爱国歌曲是也成为了你跟同事之间的一个共同话题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聊到爱国歌曲哦，像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当然就是觉得说，哎，我们那个年代爱国歌曲好像比较好听哦。而且讲呢，这首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接受的，不过相对另外一首呢 ，Sparkle， 其实我更喜欢 Sparkle。有机会呢会在空中为大家播出这首。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谢谢听众朋友陆续 WhatsApp 进来了哈，和你们大家就打个招呼吧。有7383，然后 Jasmine、Jessica， 然后丽芳、Barbara， 还有慈恩。慈恩就说啊，德明是一个很腼腆还有低调的好王子。他有说了，今天拿假期呢是要处理一些家务事。好的，是的，德明今天哪一天的假？星期一就会回到直播室了。在路上开车要注意超大事的 PRE， 在 Thompson Road 出口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再来，这个路段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那是朝 BK 的 SLE， 在 BK Woodlands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12的这个路段。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曲《流水年华》来自哈林与重庆。昨天在我的脸书哦，就是放了一张我37岁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就是那种 Facebook 它时不时就是会跳出说，哎，那一年的某一年的今天哦，哎，你 po 了哪一些贴文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还真的吓了一跳，想啊，原来我37岁长这个样子哦。其实说到自己30多岁的这个年龄层哦，哎，我就跟今天我们的理财万事通呢还可以连接上的。而今天要聊什么呢？聊的就是起薪4000元哦，可是到了35岁的时候呢，这个投资组合竟然能够高达7位数，哎，可能吗？还有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财富自由呢？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稍后呢，听听这个理财万事通了。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7月24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看到了9616的 WhatsApp， 还有湘梅、雅萍，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世云，还有 Steven， 他说我别来无恙吗？是的 ，OK， 一切安好，谢谢大家。今天在空中代班，一直到下午2点钟。下星期德明就会回来了。那今天其实佩芬也会来直播室的，12点过后。

0: 邝美云，曾经大家称她为邝美人，带来的歌曲是纯印，之前有张信哲的多想。秀荣，看到你的这个 WhatsApp， 是的，已经喝了咖啡了，你呢？还有美玲 Sandra， 还有金莲，还有 LC 冲以及 Johnny， 早安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进入我们今天的理财万事通，我了解一下，诶，怎么样才能够呢，就是成为这个财富自由人哦。先提醒开车的朋友啊，朝 AYE 的 CT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长尼的这个路段，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朝大市的 PIE 在 Thompson Road 出口处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要注意小心。
2: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3: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4: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5: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6: 普通朝九晚五的打工人能不能够在35岁就实现财富自由呢？许多年轻人在职场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就急着寻找高投资回报的机会，却可能忽略了持之以恒，而不是复杂策略才能累积财富。这一期的理财万事通，我邀请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张世廷来到节目，一起探讨职场年轻人如何加速财富累积，还有他们所追求的财富自由最终意味着什么。世廷好。
7: 邓明你好。
6: 新加坡2025年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报告就显示了，大学毕业生月薪中位数大约是4500元。真的可能吗？可能在35岁就累积到七位数的投资组合，那是上百万元以上，可能吗？
7: 这当然是可能的，但关键呢是要有一套可复制的长期策略。比如我们这一次分享的一个案例，陈少纯的故事，他在2010年24岁的时候从南大毕业，起薪的时候是4000多块钱，但是他已经在35岁就达到了七位数的投资组合。在38岁被谷歌裁员之后呢，选择了移居到清迈享受慢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例子上看到，财富积累的起点并不取决于你的起薪高低，而在于你在职业的前十年如何去积累你的财富。
6: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内容啊，其中就包括了很多快速暴富的故事。那么年轻人手头上有钱之后，在投资上最容易踩哪些坑呢？
7: 其实我们现在也观察到，这个资讯爆炸之后，年轻人遇到的一个情况是有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爆炸的资讯就让年轻投资者陷入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他们看到了太多的暴富故事之后，盲目去追求个股或者是极高的回报，期待一投资就能够翻倍。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陈少纯，他也提到哈，他在第一年买个股的时候，因为急于求成就亏损了数千元。我们采访的另外一位国大的学生陈子林，他也提到早期呢对 10% 的回报是不满意的，这也是受到急于求成这一种心态的推动。第二种情况是，也有部分的年轻投资者他们裹足不前，这意味着他们被海量的信息淹没之后，总是左对比啊右对比啊，找不到合适的入场时机，或者说觉得自己本金太少，或者是害怕亏损，迟迟不敢入场。
6: 进入职场之后的几年，薪水慢慢的上涨起来，在这之后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真正的把钱留住，而不是陷进我们所说的消费膨胀的陷阱里？
7: 其实我们说的财富自由靠的是长期的财富纪律以及对你的人生状态进行动态调整。比如说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能够让你的储蓄以及你的投资投入随着收入同步增长，而不是说你的收入增长之后呢，生活方式也随着欲望膨胀。我们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案例 A， 它就是在收入增长之后呢，把税后的收入投资比例从 20% 提高到 50%， 从而呢加速它的财富积累。另一个案例呢，它是一位工程师，他在20多岁刚刚入行的时候，就趁着自己还单身，没有任何的负担，父母呢也还在工作，有收入，没有太多家庭的负担，他就将60%以上的收入呢都用于储蓄和投资，一步一步钱滚钱，在35岁的时候呢，既实现了买房、结婚这些大的目标，同时呢也积累了6位数的投资组合。 我们也要提醒呢，各位投资者不要把买房、买车、买保险、投资这些任务哈割裂看待，避免加起来超出承受范围，从而失去了财务的灵活性。
6: 听完了这些例子，年轻人追求的财富自由最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7: 其实我们从好几个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采访者中得到的回复是，他们说钱呢其实也不是用来买名牌，或者说是犒劳超负荷工作的自己，钱最后的真正价值是买回你的自由的时间，买回你对自己人生的主动权。财富自由的终极目标，我想是拿回你对人生的时间的掌控，特别是你要考虑到有多少的时间真正的属于自己，用这些时间去陪伴自己想陪的人，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
5: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同一个星空下，这是李心洁的歌。之前还有李国祥的《情到浓时》，傅女士，还有 David Pamela， 早安 Pamela 说这个时候在云顶啊，哇哦 OK， 下个礼拜就轮到我放假了。还有秋霞也看到你的 WhatsApp， 还有 Patricia， 另外呢，其实咱们的这个德明啊也在听节目，他刚才还 WhatsApp 提醒我说，哎，国宪别忘了，稍后在11点10分还11点10分的时候呢，有这个畅想新加坡啦。是的，稍后在11点10分呢，同样安排了两首本地创作，其中一首呢是，我先说演唱者是谁吧，梁文福、黄慧珍还有赖向华啊，应该很容易猜了哈。那另外一首呢，有其中一位歌手是巫启贤，然后另外还有三位女歌手，大家猜一猜吧，稍微听到哪些歌。新闻之前来听听古巨基的歌曲《路边摊》。早上你好，我是国贤。

0: 早安 Danny， 还有早安 John， 早安 Francis， 早安8276。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谢谢大家哦，就是每天呢准时的 WhatsApp 进来打卡了。同样新闻之前呢，先看一下交通情况哦，刷新一下这个页面，看看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这里呢有跑跑的车要注意，那是朝机场的 PR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还有呢就是在 Ang Mo Kio Avenue 3还有 Avenue 6的交界处哦，那边交通灯失灵了。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有些听众跟我讲说今天好热哦，还提醒我要多喝水啊。确实了，气象署预测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预计了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呢是会下雨，还有打雷的。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职总恒习昨天发布人工智能驱动时代领导力特别报告，指出企业推动 AI 转型的步伐与领导层的实际准备程度之间仍存在落差。调查显示 ,46% 的企业高层认为自己仅小程度准备好带领企业推动 AI 转型， 37% 则认为准备程度属于中等，只有 15% 自认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有 2% 坦言完全没有准备。在推动企业 AI 转型的过程中，大约 40% 的受访者认为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是领导层面面对的最大挑战，其次是法规还有合规要求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预算或者是资源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AI 已经成为了企业重要的发展方向，过去两年只有大约1/3受访高层曾经接受有关 AI 时代领导力的正式培训或者是技能提升课程。本地带领国际研究团队开发出可准确重塑人类基因组的开源式人工智能工具，为科学界要从基因层面攻克癌症等重大疾病提供支持。这个项目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 A-STAR 科学家西基奇教授领导，他6月8号受访时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由新科研属下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克罗地亚的塞克勒布大学以及英国科技公司牛津纳米孔等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出基于人工智能的人类基因组装工具 HERO， 并且已经向国际科学界免费开放使用。科学家们用基因组装工具将图谱去伪存真，然后用于针对各种重大疾病的研究。因此这项研究的原理是将人类的基因组呢打散后重组。西基奇介绍说，新的工具 HERO 的组装准确度可以达相当与牛津纳米孔同类产品的100倍，已经过于癌症基因组的研究。全球气候持续暖化，极端的高温日益加剧，户外工作者面对的职业安全风险也不断的增加。香港职业安全建物局总干事尤文形容，气候变化就像一只不断长大的怪兽，各个经济体可加强合作，彼此分享数据还有最佳的实践，大家一起打怪兽，共同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职安挑战。作为亚洲城市，香港和新加坡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如人口还有建筑密集，也非常依赖建筑工人、清洁工等前线员工呢维持城市的运作。随着气候暖化，这类员工因为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正面对越来越严峻的高温挑战，包括了中暑、疲惫等。因此尤文认为，必须从政策、善用科技还有调整工作安排等多管齐下，下加强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职安风险。他赞赏我国人力部在保障员工安全还有福祉方面具前瞻视野，不仅呢及早预见挑战，也推出了不少务实且具创意的措施。最后是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启程到美国、巴西、智利、阿根廷、德国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今天和明天将会访问美国旧金山，先后与英伟达总裁黄仁勋、 OpenAI 总裁奥尔特等全球人工智能及晶片行业领袖，并以硅谷风投界人士进行交流。李在明还将出席旧金山 AI 峰会。报道称，活动期间，韩国企业将会同全球科技企业签署多项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在明将会在会上发表旧金山 AI 宣言，明确韩国打造全球 AI 生态核心，深化国际 AI 合作的发展愿景还有决心。结束美国行程之后，李在明应了巴西总统的邀请，从26号起到巴西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之后会先后访问智利、阿根廷还有德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淑桦的歌曲《笑红尘》，已经是11:10了。喜欢听本地创作的朋友，就不要错过接下来要播出的歌曲啦。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1: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是的，很快也要国庆日了哈，我觉得这时候推出这个单元非常合时宜。每天会播出两首歌嘛，那第一首呢就是像在80年代长大的朋友，我们叫做新谣嘛，对不对？后来当然大家对新谣这个定义好像有不同的这个看法， anyway 不重要。接下来先播出的这首就是在90年时候推出的作品，这个创作的呢就是梁文福。在11新闻之前已经预告过了哈，这首歌曲呢是黄慧珍还有赖向华以及梁老师合唱的。诶，这么一说，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应该猜得到是哪首了，对呗？是的，我说的就是紫竹吹新调。我想这首歌曲哦，独特地方就是梁文福呢把流传于这个江南一带在30-40年代哦，就是在苏州相当盛行的一首民间小调，叫做紫竹调，然后呢把它融入这个比较清新的新谣里头。我想厉害的地方就是一点违和感也没有，而且很好听。至于歌名为什么会叫做这个紫竹吹新调呢，我想或许吧是因为想借用大家熟悉的这个传统的曲调，然后再重新谱写歌词还有音乐，因此呢就取名吹新调吧，这是我个人猜的哦。当然有些朋友在听歌的时候会非常留意他的歌词，对不对？你就发现这首歌呢前半段是先从这个旧的童谣开始，然后有这个管箫啦，然后还有这个竹林哦，然后带出了这个传统文化，就是一些比较上一代人的记忆吧。然后到了后半段呢，歌词就借助这个紫竹不怕这个西风啊，就是西方的风气吧，我猜。然后可是依然的就是挺立的那种性格，就带出了这个歌曲更深一层的意义哦。那就是呢不管这个时代哦做出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旧人旧事呢也会逐渐的远去，可是只要有人愿意重新传唱，然后传统文化呢就不会停留在回忆里，而是能够在新的土地新的年代呢长出属于自己的样貌。

0: 吹不动摇。
1: 这首歌曲是梁文福、黄慧珍还有童声赖向华演唱的《紫竹吹新调》，然后 Patricia 就说哇很好听哦，谢谢播放这首歌曲。那另外呢也看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 Wilson， 他就说最近才刚在应该是在台湾吧看了两部本地的这个电影哦。其实像电影啊，我觉得在外国也得到蛮多人的这个认可，当然新加坡本地创作也有蛮多人很喜欢的，
2: 畅想新加坡啦。
1: 如果说你讲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本地歌手在海外的那种发展跟成功啊，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呢也是建立在这个新谣的基础上。就因为后来呢我们就是走出国外嘛，让很多的一些外国的朋友呢就发现说，诶，原来新加坡有那么出色的创作人，有那么多非常棒的这个作品的。接下来在我们这个畅想新加坡啦呢要播出的这首歌曲哦，诶，演唱的不只是本地歌手，还包括了海外台湾的朋友。刚才已经预告过了嘛，其中一位呢就是巫启贤，另外三位呢就是这个伊能静、方文琳还有邱海正。说到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还记得他们曾经唱过哪首歌曲吗？有好几首啦。我就要介绍的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首歌曲。其实它是巫启贤在新谣时期创作的作品，就收录在1988年的专辑城市情歌。歌曲呢从年轻人一起追梦然后一起成长的经历出发，然后唱出了朋友走在同一条路上，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共同担当，欢乐一起分享。据说啊，推出同一年的时候哈，当时还举行了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为名的一个演唱会，我是没什么印象了。后来呢我相信也有不少的这个新谣歌手共同演唱这首歌曲嘛，算是新谣伙伴之间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友情之歌吧。因为它的旋律很简单，然后歌词也很直接，这首歌呢我相信当时也是不少喜欢新谣的学生朋友呢在毕业典礼和同学们合唱过。你是不是也跟朋友合唱过这首《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

0: 可能真的太久没有听这首歌曲了哈、哦。这个前面的就过门的，嗯，是这个样子的吗？我很多朋友也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些歌曲了。舒妍就说很喜欢这个唱响新加坡啦这个单元，每次播出的歌曲都是百听不厌的好歌。然后 Vanessa 也说新谣是他。他说每一首新谣都是他的最爱。我觉得有些时候齁，嗯，撇开这个歌曲好不好听，我觉得比较大的成分吧，或者部分可能或许是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想起了我们这个成长时的那个美好的年代吧。哎，每一天呢我们会有不同时段都会播出两首这个本地创作或者新谣嘛，对不对？下一个时段呢会播出这个单元的时间是在2:10前后。嗯，先预告一下吧，第一首呢会是水草三重唱的歌曲，另外一首呢是田径，还记得田径吧，稍后2:00会播出他的歌。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当然，有很多朋友呢就更关心吃什么了哈。很快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假活了了，今天带大家去吃这个白斩鸡。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津津乐道。
5: 之前有听众朋友说，怎么吃好料老是在西部啊、东部啊，就是没有去北部呢？所以今天特别来到了北部，而且真的是新加坡的很北的地方——马西岭 （Marsley Lane） 大排20号的熟食中心。访问的小贩呢，就是0102，爱吃鸡饭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他们了。星星、Hing Hing、白斩鸡，两位老板啊，夫妻档阿 Ken 还有秀丽，你们好。
6: 你好，
7: 你好，
5: 在这里经营着小贩生意有13年了。
6: 对，
5: 一开始就卖白斩鸡，
6: 白斩鸡跟烧鸡，
5: 最近还有新的食品加入啊。
7: 最近来卖了面哦，跟别人学了，觉得可以让别人有多一点选择了。
5: 不是鸡面，是鸭面。
7: 鸭面，烧鸭面。
5: 当然了，既然有鸡肉的话，也少不了猪肉了，所以也有叉烧烧肉。
6: 对，还有叉烧烧肉，
5: 也是最近和这个烧鸭一起推出的吗？
6: 叉烧烧肉早就有了。
5: 所以我看了你们的牌子哈，有白斩鸡，有烧鸡，饭和面都有是吗？
6: 对。
5: 再来就是卖半只白斩鸡或者是全鸡，还有这豆芽，还有小白菜，
6: 还有套餐哦，烧鸡套餐、白鸡套餐。
5: 这个面食哦怎么样，大家反应？
7: 嗯，还不错，所以还会继续，就是还会多听别人的建议，还需要什么更改咯。因为通常早上都爱吃面食咯，所以我们就想推出一点面食来吸引顾客咯。
5: 真的还是很早哈、啊、特别是 Marsley Lane 舒适中心的这个小贩们，7早8早摸黑啊。我在想有时我还没睡他们就已经来这里开工了哈、啊、2点多了，清晨2点多就在这里开档了。
6: 对，大概2点初一点就到这边了，就开始准备。
5: 那你们几点正式开业呢？
7: 比较快的话4:30我们就开始营业了，就卖到下午1:30。
5: 我猜了，既然是在马西岭嘛，又那么靠近这个关卡，应该主要的这些食客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工作的朋友，他们先来这里吃一个很早的早餐，吃面食吧，对吗？同时也打包然后再去上班。
6: 对的，还打包，因为他们有些没有地方吃的，他们都带一份进去。
5: 那么既然这么早开档啊，2:30就来，4:00就开始营业，应该很早就休息了吧？
7: 通常我们回到家差不多6:307:00我们就睡了。
5: 但是如果要来这里吃你们的这个新 星白斩鸡的话，不要过几点来？
7: 有时候白鸡我们会先卖完，通常11点多我们。
5: 那么早啊？我还刚刚开始做节目呢。
7: 11点多，因为我们的白鸡会消得比较快，所以通常11点多，通常人家会预定了，那些顾客都有我们的电话，都会打电话来预定先。
5: 就是要么就买半只鸡，要么就买全鸡。
7: 对对，尤其是星期六礼拜天啊，他们通常是一家人，他们怕来到这里没有的吃，所以他们通常会预定先打电话来。
5: 白鸡没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对不对？还有烧鸡啦，还有你们的烧鸭，还有什么叉烧烧肉吧，全部卖完的话大概是几点了？
6: 大概1:30左右。
5: 好啦，既然就说到这白斩鸡啊，是销量最好的，而且最早就卖完的，11点多哈、啊。稍后我们就要请这阿 Ken 还有秀丽给大家说了，你们的白斩鸡好在哪里？为什么这么特别？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也算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哦，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其实今天在我们讲候聊呢，这个白斩鸡应该算是咱们的国民美食之一吧。一早呢就听众朋友哇塞了，想知道今天介绍哪一个美食，那也把刚才呢介绍的这个第一部分啊的时候呢，把这个地址哦给就是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如果说还想知道这个星星白斩鸡饭齁、哦、出的这个白斩鸡齁、哦、还有哪一些好料呢，留意稍后第二段的播出。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了，7月24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我们听众的这个 WhatsApp， 有 Sam， 然后有 Mark Chua、 Emily Sim， 还有东尼早安，还有 Jackson、 赵红、 Jessica、 雅萍，好多好多，稍后再一念出你们名字了。先来听万芳的这首歌曲《多事的秋》。很快呢，万芳和其他几位歌手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如果说还不知道详情的话呢，歌曲之后告诉你。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万芳的《多事的秋》。他将连同七组其他的歌手，包括了苏慧伦、苏永康、南方儿童唱、倪龙璇、黄淑俊、熊天平还有林小培呢，带来这场《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就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要买票记住哦，那是 bookmyshow.sg 96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心太软，来自任贤齐。在听德明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星白斩鸡之前呢，先看看道路上的情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哦。第一手情报呢，也可以 WhatsApp 通知9638855963。看到消息呢，主要是道路比较繁忙了。受影响的地方包括潮市区的 Bukit Timah Road， 在 Kampong Java Road 还有 Newton Road 之间。再来呢是潮 Woodlands 的 BKE，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的。
2: 津津乐道。吃好料，今天来到了 Marsiling Lane 大牌20号的这0102舒适中心，星星白斩鸡啊，那个夫妻俩啊，阿 Ken 和秀丽指来指去，指来指去哈、啊，来就请你们来告诉我们吧，为什么你们的白斩鸡这么厉害？白斩鸡还有烧鸡都是在摊位处理的，对吗？
3: 对，我们通常白鸡会烧的比较好，是因为我们的火候控制的很好，肉汁都很好，很鲜甜。因为我们还有正冰，吃的口感不一样。
2: 先说、啊、白斩鸡是应该给它敷了一些调味料，然后再去蒸的，是吗？
3: 没有敷调味料。
2: 盐都没有放，
3: 没，
2: 可以完全的鲜甜味咯。
3: 对，鲜甜味就是鸡，我们就洗干净了，我们就会处理了，过后就下去，就在适合的温度，我们就下。
2: 是老板娘说的，来来来，老板阿 Ken 有没有偷偷秘密的放了一些料
4: 啊？没有啊，其实是火头要注意好，那个火头
2: 是水蒸的嘛？
4: 啊，对，水蒸的，要热蒸啊，要看那个鸡的大小啊，45分钟到一个钟头这样，差不多这样。然
2: 后蒸了之后就直接上桌了
4: 啊？没有没有，还有。蒸冰水做到来整个 procedure 差不多一个多钟头啊。
2: 浸泡冰水的用意是，
3: 就所知那个鸡肉的口感在里面，那些味道不会那么容易干，吃起来又滑滑的感觉咯。
2: 我好奇去骨吗？
3: 没去骨，通常白斩鸡他们都不去骨的。
2: 白斩鸡是这么处理，还有烧鸡啊，烧鸡又怎么做呢？
4: 烧鸡就炸咯。
3: 哦，就是烧鸡我们会有特别的秘方茶在这个鸡里面，所以会弄成这个鸡会比较香喷喷的感觉。
2: 看，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不单只是秘方，而且还是特别的秘方。
3: 秘方、啊、会抹在那个鸡后，过后我们会拿去炸。
2: 那是调味料。
3: 对，调味料，我们自己调制的调味料啊，所以吃起来会有一点香喷喷的感觉啦。
2: 香喷喷，
3: 就是有点咸咸香香的感觉了。
2: 来，老板娘就点到为止。老板 ，Ken 大概有几种调味料？
4: 好几种呀，其实。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啊、
2: 谦虚的啦，很简单。烧鸡除了你们的独家秘方调味料之外，在炸方面 也要功夫吧？
4: 这一样是火头咯，不要看好，不要开太大的火炸它咯。
3: 通常我们一炸上来，我们没有马上开那个鸡来卖，通常我们是要等了15分钟后，就是要把那个鸡肉的那个汁随着锁进里面，吃起来才会有那个口感。
2: 有没有鸳鸯？一半白斩鸡、哦、一半烧鸡？
3: 有，通常有些人想试两个，他们都会讲哦，我要餐可以吗？半只就是鸳鸯的半只，有，我们有卖。
2: 套餐包括了什么？
4: 套餐包括一盘鸡肉，还有一盘小白菜，还有一个饭，还有一个汤。
2: 售价是
4: 4.5元。
2: 哦，便宜哦。
4: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人区啊，
2: 而且我也大概看了你们的招牌啊，售价从3元开始。
3: 我们从3元就是普通的，就你不选择肉我比较优惠，除非你要选鸡尾还是鸡腿，价钱就比较不一样。只要你要餐的话，像我们有卖叉烧烧肉，就是在另外加多1元，就是4元。
2: 烧鸭面呢，还有叉烧面又是怎么卖的呢？
3: 烧鸭面是4元，其他的叉烧面、烧肉面、烧鸡面都是卖4元。
2: 因为是干捞的嘛，它的调味料也很重要了，又是你们的独家特别秘方。
3: 对，又是我们的秘方。就调味料就是要煮过咯，连辣椒也是要炒。
2: 一个摊位夫妻两人在经营，但是有这么多的食物给大家做选择，可见很忙啦。希望大家日后路经雾兰，特别是绕到了Marsiling Lane 这里啊，大牌20102来找 Hing Hing 白斩鸡的两位老板阿 Ken 还有老板娘秀丽啊。星期一不要来了，休息对吗？
3: 我们休息，通常家要来最好是过了8点 到一点半。
2: 为什么？那四点多你们就开业了吗？
3: 有啊，可是别人没有这么早来吃，那告诉别人这么早，他们会吓到。
2: 越早来越好嘛，新鲜嘛，因为刚刚出炉的白斩鸡还有烧鸡。
3: 通常会做两轮哦，
2: 一轮就是两点多三点。
3: 对，通常是九点我们会开始做第二轮下午的那一批。
2: 那我到十点多才来咯。吃一个早午餐对吗？
3: 对，就可以吃一个早午餐。可能十点是最好的时间，就是做了第二轮哦。
2: 好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0102星星白斩鸡。找阿 Ken 还有秀丽，谢谢两位，
4: 谢谢
3: 谢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播出夜话的这首多一点爱给自己，之前有林子祥的至少还有我在乎，今天得名拿奖，不过配分没有哦，稍后在新闻之后呢就会听到他的歌曲了。也谢谢听众朋友继续 WhatsApp 过来了，看到了 Chao 还有赵红雅萍还有 Joy 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开车要注意，在 Amokyo Avenue 3还有 Avenue 6的交界处那边交通灯失灵，然后朝大市的 AYE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有抛锚的车子，然后朝 Woodlands 的 VKE 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那边也是有抛锚的车。
1: 963天气预报，
0: 今天有一些闷热的，气象署预测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啦，预计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呢会下雷阵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已经是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社媒贴文称，2028年8月1号起对进口仿制药征收 100% 的关税，一年之后再翻倍到 200%， 以让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此，我国贸工部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已经注意到特朗普的发文，目前正等待官方公布更多的细节。贸工部说，根据2025年的数据，新加坡对美国的药品本地出口额达到37亿元，其中估计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仿制药。贸工部发言人也说，与此同时，我国正对美国在2026年4月2号宣布针对专利药品实施的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关税措施与业界积极地展开讨论，并且评估这些关税可能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当时特朗普政府引用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文调查药品和半导体产品进口是否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计划以此为由对两个领域加征关税。尽管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冲突令中东局势急剧升级，推高了国际油价，加上新加坡六月核心通胀膨胀率有所上升，多数的经济师预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会在下个星期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维持现行的政策不变。汇丰银行、兴业银行、华侨银行还有大华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指出，金管局预计会按兵不动，

0: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经济增长依然强劲。汇丰银行经济师刘运指出，我国第二季经济增长超出了预期，同比增长了近 6%， 这主要是由制造业的繁荣所驱动，特别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热潮，使我国在亚细安区域里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够乘上人工智能发展的东风。谈到膨胀走势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华侨银行指出，由于近期核心通胀数据弱于预期，通胀压力整体温和，这给决策者提供了观察的空间。昨天傍晚大约5:20，地点位于东海岸公园大道 ECP 往樟宜方向史蒂尔南路出口前的路段，一辆兰博基尼跑车起火燃烧，大火几乎吞噬了整辆跑车。新加坡民防部队受询时正式接获通报，火患涉及一辆汽车的引擎舱，消防员到场使用一支水枪将火势给扑灭，火患中没有人受伤。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一辆绿色兰博基尼跑车停靠在路肩，引擎舱已经被大火烧毁，火势迅速地蔓延到整辆跑车，熊熊的烈火几乎将车身完全地吞噬，现场浓烟滚滚，直冲天际。画面显示，一辆消防车停靠在失火车辆的后方，多名消防员正全力救火，消防员在最左侧的车道摆放安全堆，避免其他的车辆靠近，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之前受到了美伊战火的影响，原定在4月举行的巴林站还有沙特阿拉伯站都被迫取消。虽然之前 F1 官方曾经积极的尝试为巴林站重新安排日程，但随着近期中东地缘政治局势再度的恶化，这个希望几乎破灭。多位在匈牙利大奖赛现场的业内人士昨天向路透社透露， F1 目前正在评估多个替代方案，尽管呢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但马来西亚的雪邦赛道已经是其中一个选项，而一个可能的举办窗口是9月26的阿塞拜疆巴库站与10月11的新加坡站之间的时段。除了雪邦之外，日本的铃鹿赛道也是亚洲区域的备战之选，但消息人士称，各车队在单赛季内第二次前往铃鹿比赛的意愿较低。如果中东收官站呢最终同样的被迫取消，原本预定于下赛季回归的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以及西班牙的巴萨罗那赛道，预料呢将会成为后备方案的接手举办。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突然好困哦，跟这首歌曲没有关系。
1: 你说你吗？
0: 突然打哈欠。
1: 不打自招、哦、
0: 啊，就纯粹要跟人啊，跟
1: 怎么我一开麦你就打哈欠呢？
0: 我都说我马上澄清是没有关系的，跟你 OK， 大家很期待就是佩芬的这个亮声了。
1: 你确定哦？你们有没有打哈欠哦？
0: 没有，
1: 很早就打哈欠，
0: 很早就有人开始 WhatsApp 来说佩芬进来了没有？
1: 进来了，大家午安 ，Hello， 星期五啦。
0: 是的，那该佩芬一进来哦，他就问我说，哎。早报有这样的一个民调，问问你，
1: 来，如果说到新加坡，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呢？然后早报就提供了很多的一些选项，像如果提到新加坡，你会觉得是花园城市、小贩中心美食、多元种族文化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选项。
0: 我个人啊，我觉得我比较骄傲的是四大种族能够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1: 我觉得我都很喜欢小贩文化，不能没有，
0: 只能选一个、啊、
1: 那就安全有秩序会、
0: 啊、对
1: 安全有序的社会风气，
0: 的确
1: 安全我觉得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当然有些人会选到、不同的一个地标嘛。那说到这个地标、可能过去就好像只有鱼尾狮，然后后来有这个 MBS 之后呢，很多这些外国朋友来到新加坡都一定要跟这个金沙拍照打卡。
1: 对、然后近期呢也看到呢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呀、很多的外国朋友来到新加坡也会到呢这个星耀樟宜啊的一个呢雨漩涡，那个有像一个人造的那个瀑布，
0: 对，
1: 那边也是必要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景点。
0: 我觉得那个也是新加坡的骄傲嘞。我就有外国朋友来，我一定带他那边，我一定会带他们那边去，我一定会带他们去那边看。好像这个漩涡这样就转转转转转转，终于转对了，
1: 终于恭喜你。然后那个植物方面呢、啊，那个绿意盎然也是挺漂亮的，而且是在室内耶，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0: 很厉害！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哇，真的是哦，哇
1: 哇，赞叹！
0: 而且很凉，到晚上哦，它灯又没有又没有怎么讲？它就有点也不是熄灯啦，
1: 暗了一点，
0: 比较暗。对，其实是很好睡的感觉。
1: 人家这么美丽的地方，你又只想到睡觉，
0: 因为很舒服嘛。
1: 你说到睡觉，让我想到你
0: 昨天怎么
1: PO的你自己的一张照片，三十多岁的你，
0: 对、对对对对对，这跟睡觉什么关系？你临睡前看到我照片吓了一跳是吗？马上醒来，
1: 好，马上惊醒，哇，这个瘦子是谁呀、
0: 要不然就是看到我这张照片之后，昨天做噩梦是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2: 好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今天我们聊聊最近发生在甘榜菜市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AI 国庆横幅的乌龙事件吧。甘榜菜市的一个植物林里呢，最近就挂出了那个国庆的横幅，我们知道吗？这种好像国庆的横条这样的一个海报吧。那么他们呢，因为使用了人工智能，就是 AI 啦，来生成这个整个国庆横幅的设计，结果出现了错误百出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有的国旗呢就只有红白两个颜色，看起来就像是印尼的国旗，有的呢是它的国旗上的我们的星月和星星的比例是错误的，设计上里面有一个画面是国庆检阅礼的地点，今年是在国家体育场，结果画面上这个设计上出现的却是室内体育馆，所以这些错误让人家啼笑皆非吧。那就让我们要不得不问了， AI 出错了，这究竟是谁的错呢？
1: 这个新闻让我联想到了去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在封面刊登的他们国旗出错的事件，当时马国一些人感到很不理解也很生气，还搞到被警方调查，被元首发声谴责，因为事态严重，报纸被迫道歉和更正，连总编辑也被停职处分了。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庆庆祝布条上面国旗有问题，事态要小得多。毕竟犯错的不是大众媒体，只是社区地方层级负责筹备庆祝和宣传工作的人员的一时疏忽。但共通点是用了 AI， 也太相信 AI， 在把关上太不小心了。没错， AI 越来越普及，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几乎进入我们的职场生活思考的方方面面。但下来会发生什么也很明显，就是我们会更常看到 AI 犯的错误。你可能会说，不是啊， AI 越来越厉害了，错误应该减少才对吧？问题是人们使用它的次数、机会、需要等等增多了，而高频率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必然会跟着来，这是其一。第二， AI 经常还需要人的判断来配合，需要人来把关，或者常说的人机协作。但如果人变笨了呢？我是说未来的人，因为什么都让 AI 代劳，包括认为学会用 AI 就行了，而不需要学习真正的知识，不需要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也少了练习试错的机会。那我觉得长此以往，我们人的集体智力的退化是有可能成真的。
2: 总之我们要用好 AI 这个工具，因为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呢，用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迷信、迷糊，就是没有好好的去检查和把关，负好责任，更不要迷途，因为 AI 而误入迷途。因为的确是有许多人利用 AI 的强大能力来为非作歹，或者是做没良心的事，所以不要迷信、迷糊和迷途。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蔷薇之恋》。好多听众 WhatsApp 过来喽，
1: 谢谢。那今天呢，也有一位特别的听众，他是 June， 六月 June。他说今天是他亲爱的妈咪 Laking 的生日 ，June， 你准备好了没有？请按下录影的这个按键哦。
0: 对，刚才那个佩芬还说，要预留点时间给他准备，要把他录下来，所以我们这个开场要稍微拉长一点点，然后有准备说可以录了哈。
1: 亲爱的 Laking 妈妈，代表你的女儿还有你的乖孙们，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24号，星期五。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佩芬、
1: 国贤、
3: 德明，名人说安话。
0: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跟你讲，每一次哦，德明不在哦，我再看一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穿搭，我就
1: 今天就搭到一个
0: 180搭到一个不行哎，色系是一样的，
1: 完全一样哎，
0: 对，我们
1: 怎么会这样？
0: 默契咯，我想王德明，我听到一堆骂，是吗？你们有默契咯，还是我不要来？
1: 而且你这一件完全没有亮相过，
0: 对，我没有亮相过。对，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把它抽出来，我就穿。
1: 今天就是灰搭白，
0: 对，今天我就是灰黑黑黑这样。
1: 等一下，你给我两个 number。
0: 好，我们凑一凑，搞不好一个礼拜不用来上班。
1: 大家午安，我们现在呢也同步的进行脸书直播，欢迎大家上线。
0: 是的，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哦 ，OK， 是这样的，因为不久前就是有一个针对本地的士还有私造车夫的调查嘛，我就发现呢，很多的这些乘客最不满意的不一定是车资而是呢等太久。
1: 德士呢招不到私造车呢又迟迟不来，然后呢应用程序上呢它显示的抵达的时间也可能呢一拖再拖，一延再延哈，然后就要跟大家呢延续聊一聊这个话题哈。
0: 是的，我们要聊的是
1: 到底。
0: 等这件事情啦，等这件事情，对，
1: 还有大家的耐性，
0: 对，
1: 有没有变差了一点点？OK， 那我们先说这个私造车好了。现在如果它显示15分钟，像我常常搭私造车嘛，15分钟的等待时间是我比较少遇到的，大概最多可能就是12分钟，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
0: 因为你去的地方，如果说可能要搭个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话 ，OK 嘛？或者说地铁不能到。那就等啊。
1: 就是等待的那个时间。
0: 对。
1: 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已经他差不多要说他显示要到了，然后他取消。
0: 会常有吗？应该不常吧，因为他们会扣分的，对吗？
1: 不常有，但是还是会遇到过。
0: 那我们今天民调主要是问大家啦，如果说遇到需要等的时候，他未必是搭私造车啦，可能是餐馆。又者或者说等哪些服务，比如说剪头发啦或者做美甲之类的，你通常会怎么做？
1: 你会将就一点再等一下，尽量呢保持耐性，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是先问清楚我到底呢还需要等多久的时间。第三，直接换别的选择。第四，看值不值得，不值得就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5: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6: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4: 东谈西论。
6: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5: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4: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朝长宁的 PRE 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那边有跑马的车子要注意。另外在 Amukyo Avenue 3还有 Avenue 6那边呢，交通灯失灵。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等这件事情啊。对你来说等多久才算太久呢？当然不同的状况齁，可能你愿意等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啦。像刚才佩芬有讲吗，就是取消。
2: 我订的那个私招车他取消。哇，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有一点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取消了就是取消了。
1: 对啊，
2: 他很快就会说哦 ,we are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1: 他会的，不是要重新再订啦。
2: 他应该普遍上他都是会给你说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司机啊，
1: 不要
2: searching 然后你的火也不知道要发向哪里，然后另一端的你又很急，可能又在赶时间，所以可能预计出门的时间哈，不能够拿捏到这么的
1: 准，不要抓得太紧，
2: 不要抓得太紧，真的要预留一些哦意外的一些时间出来。
1: 哎，我一般上我都会讲的，像我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跟我说哦，从这边啊，特别是现在有那个谷歌 map 嘛，他都会跟你讲说从这里到那边大概多久，他说哦 Google Map 讲十分钟。
2: 对，
1: 然后讲我们给十分钟，好说啊，你这样相信他。
2: 所以如果是要赴一个很重要的约的话呀，是应该
1: 因为你不知道
2: 呀，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 delay 啊等等的。
1: 对，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像有一些情况是你可以预约的嘛，比如说餐厅也好，
2: 是
1: 啊，可是餐厅有时候也会遇到说你比如说你 book 的是七点的，然后就啊，不好意思啊，你在等。
2: 我觉得我的忍耐的
1: 极限
2: 只多过大概20到30分钟。
1: 预约了，然后要那在你等个2到3，还愿意等啊？
2: 我是很愿意等啊。如果旁边的一只呱呱叫，我就没有办法。
1: OK， 这跟你有跟现场排队跟已经预约有差吗？
2: 有已经预约你当然就是希望说到了时间你就可以进去用餐呐、
1: 啊。所以我现在讲的情况是如果你已经预约了来，然后你到了那边的话，一个说哦不好意思哦，你要再等个20分钟。
2: 因为如果我又要再想要吃什么另外一个餐厅
1: 啊，又麻烦。
2: 我会觉得有一点需要费力了哈，那我与其呢就
1: 坐在那边
2: 放空20分钟，上个厕所拍个照什么的，应该时间就
1: 差不多的了
2: 呀。然后当然在那之前，可能就会跟那个服务员说，哎，我已经预约了，你能不能够快一点？当然他也有种种的理由来 cover 一下，你能每次都是这样子。
1: OK，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看医生，你又怎么看？
2: 看医生就等咯，因为是我比较需要那个医生啊。听起来好像都是我比较愿意等齁。但是你就会一直看手表，哎呦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1: 我会气的嘞，特别是我已经预约了，然后你还要让我等。那刚才我就
2: 那你看还是不看？
1: 我还是要看呐、啊，可是还是
2: 等。然后你要发牢骚吗？
1: 我曾经好像做过说，
2: 来来来，我要听故事了。
1: 没有，我就曾经我忘记是看医生还是说可能纯粹就是比如说餐馆，就我会跟他讲说哦，我已经预约了，那我还需要等，那我预约来干嘛？
2: 你就会跟他
1: 反应，
2: 然后他一定有一定的一些理由给你。哦 ，sorry sir，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1: Okay,
2: 怎么样？
1: 我跟你讲，其实我心里头我知道的，特别是看医生这种东西很难讲的嘛。万一有一个病人他的情况比较危急的话，那医生当然先看。我理解的，可是当下你还是有点不爽的，你不爽你就想说出来嘛。
2: 是是是，
1: 你纯粹只是讲出来。那我其实我没有在听他讲什么的啦。
2: 我们有这个权利做反应啦，啊、我觉得呀，因为我们毕竟是已经疼了一个时间出来先做预约嘛，
1: 对
2: 呀，但是像我们昨天说的，变化都赶不上，那个计划都赶不上那个变化，对不对？
1: 像秀珍他就说了，看医生的话呢，就真的是要比较多耐心了，因为他们其实我跟你讲，他们真的很忙的，不是说他们很空闲不要看你的，不是嘞，他们真的是很忙。
2: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可能就是到了时间点，他很坚持哦，要去就是那个时间点就是要看到医生。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所以你看那些服务员哦，他前面都有一个牌子 Please be friendly。
1: 对，确实是。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为什么会失去耐心，我觉得有些时候也要看情况，因为有时候他心急嘛，可能他看到他旁边的亲人那么的痛苦，他急起来可能他就没有很 很理智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2: 是是，
1: 可能当下他也不愿意，事后他可能也后悔、
2: 哦、
1: 不过当然有一些人就是不讲理啦，也有、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放这样的告示牌来保护这些前线人员、啊、
2: 对对对 对, 对、
1: 嗯、那我不知道现在如果你回想一下啊，你回想一下、嗯、十年前的你是不是愿意等候的时间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有差吗？
2: 我觉得我可能越来越有耐性了一点。
1: 哦，是为什么？
2: 我觉得看淡了，有医生看就好了 ，OK， 不用去
1: 太强求。
2: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自己身体里面缺乏一些 iron 还是什么的，所以对一些事情 OK 可以看到医生就好了啦。
1: 对，就不要去
2: 不用太急了，
1: 不要费不必要的力了。
2: 对，伤肝了、啊，伤肝，要保护我的肝。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欸、我蛮喜欢你这种心态的，我有一直想追求这样的心态，可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到。来在听广播的你，来，你觉得是不是现在已经可能我们先做自己吧，
2: 嗯，
1: 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呢？也可以WhatsApp过来哦，88550963。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芬兰这家超市呢，哎，有意思哦。他们的超市里头有两种颜色的篮子，一种是绿色的，一种呢是粉红色的。
5: 哦，绿色就给男生拿的，粉红色就给女生拿的，
4: 并不是这样。
5: 哎，
4: 拿粉红色的篮子呢，就代表着你愿意被搭讪，所以才说买个菜还能够谈个恋爱，就是这样的意思。
5: 哦，拿粉红色的篮子，这很刺激呢。
4: 超市也不是一个典型会被人搭讪的地方啊。想当年，陈浩浩被搭讪在哪里？
5: 在歌台吧，
4: 工作的地点。那是被骚扰还是被搭讪？
5: 被安迪搭讪，讲几句话啦，聊聊天啦，不算搭讪，
4: 撩你一下啦。
5: 嗯，还好啦。
4: OK，
5: 对，就真的会有那种介绍孙女要来给我认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德明、
8: 佩芬、
7: 国贤，
8: 名人说安话。
9: 德明今天拿假，
7: 是的，他有这个家务事要处理。
9: 是的，
7: 我只是扣他而已。
9: 有啊，也有听众扣他了。
7: 哎，是的。OK， 那说到呢，现在我们有一种那个电话服务嘛，所以呢，不是常常要按一按二。
9: 对。
7: 然后国贤就说，他最近也是有遇到这样的一个不知所措。
9: 其实这个真的是蛮考耐性的，有一些人就是干脆不要等，直接挂电话。我最近发现以前哦，就是他一个选项什么 press zero speak to our operator 之类的，以前在蛮前面的嘞，现在没有了，
7: 现在没有哎、欸，
9: 要么就躲在很后面，要不然就是他躲在一个你可能找不到的地方，
7: 完全没有听清楚，然后还要回去之前的一些选项，又再重新选一次，
9: 要不然就是你不知道选了很多之后，哈，他那个可以让你选择跟那个 operator 对话是在很后面的，所以我就讲，
7: 为什么啊？
9: 我不知道，我就跟佩芬讲。感觉好像进入那个密室逃脱的游戏，你就找那个出口在那里，一直找不到。
7: 感觉我自己觉得啦，可能再拖一下那个时间，不要让顾客们这么容易找得到他要倾诉的那个人。
9: 因为 operator 很忙
7: 啊，就不要让他。
9: 不行吗？我今天找你就是有事情要解决，那你就躲起来，不让我找到你。
7: 那有很多人要找他啊，他就拖一下那个时间。
9: 那我就觉得很没有诚意嘛，你的存在就是帮我解决问题，那你就躲起来，什么意思？
7: 对，所以我觉得有关机构应该让 operator 早点出来，
9: 真的
7: 放在比较前面的选项。
9: 真的，他们就是 front line 前线就应该在前面，为什么要躲在后面
7: ？OK。然后通常这一种要选一选二的，我会失去耐心的点是什么
9: 啊？
7: 我跟这个客服人员 A 已经解释了我的这个状况，然后他说你等一等，然后帮我转线，转线了之后客服员 B 又要让我再把我的状况再叙说多一次。
9: OK，
7: 就是同样的事情，我需要可能跟不同的人说了同样的事情两三次，我就会很……
9: 对，我明白，你说你们中间没有沟通的哈，而且有些时候是他，
7: 然后我有时会说、OK， 你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要跟你说，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要白浪费我的口水。
9: 好，我倒没有想过这样来处理。我最近遇到状况是什么的吗？就是那时是好像处理我的那个信用卡的东西，然后通常前面他现在确认你的身份嘛，他一般上我说你可以输入你的居民证号码，
7: 是，
9: 要不然直接输入你的卡的号码，
7: 是，
9: 然后你懂那个 credit card 吗？是。一连串的吗？然后讲说可能我直接输入我的这个
7: 身份证，
9: 不是那个 credit card 号码比较方便，因为我就针对那个卡嘛。
7: OK，
9: 那到时你找资料比较容易，我就输入，然后一样咯，就是一直在找，终于让我找到了嘞。Please key in your credit card number。我心想 ，Hello， 刚才我不是已经 key in 了吗？
7: 对了，就是
9: 怎么样
7: 做重复的东西就很，
9: 所以你刚讲有些时候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耐性吗？
7: 一点点
9: 是咩？
7: 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9: 好，接下来又问大家了哈。有些人说愿意等是你有耐性，可是有人说一直等是不是自己很笨很傻？
7: 哎呦，不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了哦。如果你一直等很笨很傻，是有关于你可能在追求
9: 情感的哈，
7: 情感方面
9: okay, 那个是一方面。那第二项，如果说这种像我们这样的哈，就打电话。一直等找不到的，直接冲下去他的那个实体柜台啦。干嘛还要一直打掉？
7: 不符合经济效应。
9: 哦，是哦。
7: 哦。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好，问大家
7: 到柜台也是要等啊。
9: 至少我看到那个人嘛。
7: 然后最懊恼的是他会跟你说 Actually you can do this online，
9: 或者说 You can only do it online。 问大家愿意等是有耐性，一直等是不是有些时候就显得自己太傻了呢？
7: 你怎么看？

0: 这首歌曲是唐娜的《一厢情愿》。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个 WhatsApp， Amy 他说他有过等了很久的私照车，因为他生气我开了他的自动门而转，就什么意思？哦，因为那个门是自动的，可是你用手去开，他生气
1: 哦，司机生气，
0: 然后他就走掉了。
1: 哇哇哦，司机哥哥还是司机姐姐，哇，那一天心情有点不是很漂亮哦。
0: 对，
1: 但是如果他这样子开走

0: 他不管，他觉得他的车比较薄比较宝贵，因为他担心说明明是自动你用手去的话，可能他觉得说会影响他后面的机械的功能什么啦。
1: 但我必须说我常常也是会为了这个自动门，然后那个司机的那个反应有点大、啊、
0: 是有点大，我试过，
1: 对对对，他很生气，他讲呀呀不要不拉不要拉，他自动的，嗯，我哪里知道。
0: OK， 有一些当然他会在那个门那边贴一个
1: 粘那个
0: 说
1: 对吧，对，
0: 可是 OK， 可能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们是技师，可能他们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真的很好奇想问一下，
1: 因为有一些明明看起来是自动然后又叫我自己拉，
0: 对，
1: 然后我不拉他又说 you have to pull the door，
0: 对，
1: 所以我有点茫然。
0: 所以想问这些技师朋友，如果说今天是自动门可是我用手去拉，是不是会对车子造成损害？
1: 嗯，我觉得可能一部分是吧，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在乎这一块哈、OK， 所以有技术人员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这里呢，悠人他就说、年纪长了之后呢，好像似乎他就缺乏了一些耐性，所以他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很多的年长者哈会为了一些小事而有纠纷。
0: 这个很有趣，这个很有趣。我们新闻之后来继续聊。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以这个年龄来说，哎，是不是这个年龄的人比较没有耐心？我觉得有些时候有欠公平哈。先说到这里啦，哦，等我们等下继续聊。同样的，在新闻之前呢，我们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有胖猫的车，那是朝 AYE 的 MCE 隧道在 Central Boulevard 出口处；另外呢，朝 CTE 的 SLE 在 TPE 出口处，同样也是有胖猫的车。
2: 963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在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下午时分呢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泰国央行确立并且扩展相关的合作，将加强在各自金融领域的网络韧性，并且打击数码欺诈。根据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框架，新加坡金管局将会和泰国央行将在网络安全还有数码欺诈方面共享信息，就影响金融领域的监管或者是事件进展以及具有威胁的情报信息等进行交流。此外，双方也将会联合进行员工训练、考察访问、交流研究还有政策观点等活动，并且开展联合跨境的网络安全还有危机管理演习。金管局局长谢商真指出，网络风险还有数码欺诈是本区域面临的主要跨国威胁，必须有更紧密的合作来应对这类风险。泰国央行行长拉塔纳公说，这次合作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能力，实现紧密的跨境情报交流，以及应对更多的新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伙伴在去年操纵货币兑换率以取得贸易优势，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十个经济体仍在外汇政策观察名单中。当局也指中国大陆的货币管理政策缺乏透明度，在各贸易伙伴当中最为突出。美国财政部在昨天发表的每半年的货币调查报告显示，并没有发现任何主要贸易伙伴操纵货币兑换率。美国是根据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占美国海外贸易 80% 的贸易伙伴，在去年的外汇政策进行评估。名单内的十个经济体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泰国、越南、德国、爱尔兰还有瑞士。美国表示

0: 示，如果新加坡、瑞士还有泰国这三个经济体在下一个报告期内还是符合一项准标准，或者是不符合任何的标准，就可能会从名单中去除。过去主要应用在金融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如今呢也走入了果园还有水果摊。本地品牌亚公玉流 Agung Durian 在市场上推出了以区块链技术追踪榴莲来源的服务，希望通过数码记录为消费者解决买榴莲时货不对半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信任痛点。不过这项新的技术究竟能否征服本地消费者的味蕾还有钱包，还是一个未知数。果园会利用进场通讯，也就是 NFC 标签标记特定的果树，将榴莲的品种、果园的识别码、树龄、健康状况、施肥还有除虫等履历输入智慧果园系统，那消费者只要扫描包装上的 QR 码，就能够轻松地查阅榴莲的前世今生。对部分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数码化履历确实带来了安心感。一名公众受访时就说，由于普通人很难从外表来判断榴莲的好坏，二维码可以让他清楚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最后是其他的区域消息。柬埔寨媒体报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星期三在首都金边会见到访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承诺共同打击电诈、人口贩运以及毒品走私活动等跨国犯罪活动，以及加强情报共享还有执法协作，重点追究电诈团伙头目的责任。帕特尔在会谈中赞扬柬埔寨近期在打击电诈方面取得的进展，他强调电诈已经成为了全球的共同挑战，并非任何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而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区域还有全球的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诈骗团伙已经从美国受害者手中骗取了几十亿美元，因此打击这类犯罪是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洪马内在会晤中说，柬埔寨将会在今年九月主办反电诈国际会议，邀请各国代表共同的探讨，加强合作机制，以应对相关的安全威胁。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是我爱你这样深，林永轩的歌。再看脸书的朋友赚到了哈。
1: 也不敢说赚到啦，
2: 赚到吧，
1: 大概在这个新闻播报过后呢就会唱一下，
0: 对，
1: 唱一下一首歌，然后唱歌之余呢还会说这样子。
0: 如果说大家错过了，等一下回看我们的这个脸书直播，
1: 德明
0: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来，我们继续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周霸赛跑。1599说他是可以等的，可是你不要欺骗我的感情
1: 哦，
0: 哇，那么严重哦。
1: OK，
0: 他说有一次他就是电召这个私召车了，他是说等五分钟，可是一直是三分钟、两分钟，然后就三分两分钟一直在那边跳跳跳跳跳。20分钟之后呢，突然叮咚。Non-stop， 他就受不了，然后就取消了。
1: OK，这里我们今天说的比较多是乘客被司机取消。
0: 对，
1: 那其实呢，刚刚也有一位听众他说他自己呢就是德士师傅，然后也曾经遇过这个被乘客就到了这个点了哈，然后乘客就取消他。我觉得也能够了解到这些司机们的他们的那种为难呐、啊，跟那种伤心度，你知道吗？
0: 无奈啊，
1: 真的我在曼谷的时候那个司机一直找不到我那我们大概在那里等了大概20分钟，但是我的那个位置
0: 等了20分钟啊，
1: 我超有耐心的，
0: 对哦，
1: 因为我脚也累了，我想说可以坐一下。那我是比较舒服，我就可以坐在一个餐厅外面等他。但是那个师傅很可怜他就塞在那个车笼里面，然后我看那个数额也大概是5-6块钱新币而已，
0: 对，
1: 然后结果他接不到我嘞，我真的很 feel 很 sorry。
0: 我明白你意思，对对对，因为重点是他花那么多时间，结果他只赚了你个几块钱，
1: 他没有赚到，他没有载到我。
0: 哦，后来他没有载到你，
1: 他找不到我。
0: 哦，
1: 我又一直跟他说我所在的位置，
0: 哦、
1: 但是你知道曼谷的那个 traffic 啊，有时候你 miss 了一个
0: 小路，对，你要绕一大圈才
1: 对。他放弃，然后我第一次为司机大哥感到抱歉，真的抱歉。
0: 比如说给他 tips 还是什么，还是不行，
1: 因为我对那个应用也不太熟悉。我可能我回去看看吧，
0: 可能大家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哦，就好像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觉得不好意思，懂吗？就是说他也辛苦，那可能给他个几块钱啊，就是一个心意啦，
1: 应该的啦，
0: 对
1: 呀。
0: OK， 我们看到 friend 他说因为刚我们聊到说客服嘛，就是电话的嘛，他说现在有些时候就是明明很急的，就是找不到这个客服，所以不是有时候你不要等了，你有时候你愿意等未必都能够等得到，
1: 是，
0: 不是所谓的等久就有啊，
1: 等久都还没有。那另外一位听众是跟我们分享，他愿不愿意等呢，就要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对方的态度很亲切的话，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很客气哈，然后跟你解释那个原因，然后他就愿意等。那如果对方什么也不说，把你晾在一边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有一点态度客服上的一些可以去进步的地方啦。
0: 妈说他如果电话上解决不了的，他会想办法跟有权限做决定的高层探讨解决方案，再不然就直接放弃，找他们的竞争对手。
1: OK OK， 这招好。
0: 我不懂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说要找什么对方的竞争对手啦，还是什么来。
1: 就因为这里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那种应该得到的一些服务吧，
0: okay，
1: 那就可能去另外一家咯，反正现在的很多的对选择真的是相当的多。
0: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有问大家嘛，说很多人讲说你愿意等是因为有耐心吗？可是有些东西是如果你一直等会不会太傻太笨了呢，
1: 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
0: 对，
1: 然后你一直继续的觉得他会改变，
0: 又或者说一些没有交代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也是有的嘞，很多老板说
1: 明年啊，明年就是到你了，好好干好好干，结果已经过了3-4年我还在等，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等呢？所以今天
0: 我想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嘛，像年轻人他们很我不知道啦，我不懂是没有耐心还是他们学聪明了他们跟你讲顶多给你等一年
1: 没有
0: 他就没有管你
1: 的升迁的机会，或者是你许下的这个承诺没有兑现的话，他可能就是
0: 他们认真的嘞他们很认真的，不像以前我们还就是说如果老板有讲就有机会懂吗现在年轻人老板如果没有讲说，或者说老板我给你一点时间了，那你不给那不是我问题是你的问题。
1: 那个口气好像感觉比老板还更猛一点，
0: 在老板的背后会这样讲，在老板的面前应该不敢。
3: 陪伴你的每一天。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0: 很多人说开车就能够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耐性指数，
2: 就跟打牌一样嘛，牌品啊。
0: 哎，你会不会是那种开车超没耐性的，但是回到家里就是非常有耐性的一个人？
2: 我想我算是很有耐性的人了。
0: 哈，
2: 我算是，哦，我说开车的时候，
0: 哦，开车的时候，
2: 我算是很有耐心的了。
0: OK，
2: 当然我也有些时候我会在那边唧唧歪歪，还是有的啦。
0: OK，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就算是比较有耐心，可是等朋友这方面你就没有耐心了。
2: 你等朋友啊，
0: 十分钟啊，
2: 那倒是真的嘞，因为是约好的嘛。
0: OK， 耐心的话，如果说你找一个停车位好了，你有耐心就是找，就是。
2: OK， 因为我心里有个底的，我大概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不是难停车，所以我之前就已经很多方案的。
0: 所以你会尽量避免把车开到一个很难有位置的一个地方。
2: 如果我预计那边很难停车的话，我会之前就考虑说我就不会开去那边，我就直接去另外一个 car park。因为我不喜欢等嘛。
0: OK。
2: 那如果说我最终还是决定去那个，
0: 你的脑很忙哎，
2: 我很忙的。
0: 明明只想去一个点，然后之前还要想着盘算很多。
2: 但新加坡小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每个地方的停车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个底的，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时候你就别指望那边很容易找到那个停车位。
0: 所以你为了省一下那个时间，你会做出别的一些
2: 打算。对，所以一开始我就直接就
0: 计划，
2: 直接做用第二个方案
0: 啊，很不错哎。
2: 有些东西是可以这样做，有些东西是不行。现在刚刚我们问嘛，说有些东西你等下去就显得自己有点愚蠢。像刚才我们有稍微有提到嘛，特别是感情这件事情，好像比如说
0: 追求那个对象，
2: 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听众的这个状况来说，很多应该是已婚嘛。
0: 所以
2: 有可能是有一些是可能
0: 等啊，公积金有没有耐心？
2: 不是，就是说可能几年之后心里有点痒痒的，可能有些在外面或怎么样的，然后有些人就讲说没关系，他会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我身边。这种你觉得是
0: 这种等待，
2: 这种你觉得是有一点，
0: 那就要看他对对方的爱是多少，看他自己的心里的那把尺，觉得值不值得。
2: 可是
0: 这是我们旁观者哈。
2: 可是情感东西很难讲的吗？
0: 对他，对啊，就看到他，就他自己觉得这个人值不
2: 值
0: 得，
2: 不是旁边的人来决定的。
0: 对啊，如果他觉得这个人是值得他爱的。已经够深够多，然后觉得说他值得去等待，
2: 哪怕是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小孩从不会走路到会，
0: 他就是要等他。或者是一些他们远距离的恋爱来说，或者是
2: 我遇到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0: 老公先生他不在身边呀，可能犯错，然后
2: 那种状况那个我觉得又比较特殊一点点。
0: 是要等还是不要等？还是
2: OK， 我作为一个旁人，我通常会给比较理智的分析的，因为我觉得当事人那种比较感性比较情感的他自己最清楚，我们也没有办法。
0: 对，
2: 所以我会给他是很理性的分析，说好，你说你愿意等对不对，可是你等的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可能不是你预期的嘞。如果不是你预期的，那你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0: 你就可以跟他做一些分析
2: 啦，
0: 就是不是所有的结局都是可能我们想象的完美的那
2: 没错
0: 往那一个方向。
2: 是，
0: 有时候你等来的可能是
2: 空一场空，
0: 一场心痛的空等等。
2: 可是我不会因为结局可能不如他预期就说你看都跟你讲你很笨哦，当初我不会讲的，因为我觉得，就您刚才讲嘛，感情东西有时候情感东西是，
0: 对，我们说的是很容易，
2: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在当下的话，只有自己在那个状况里面才能够自己去拿捏，或者是自己能够去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是，所以对于刚才我那个问题愿意等是有耐心，一直等是不是太傻呢？我跟你讲，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咏花的歌曲《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1: 德明、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1: 对我好一点，不要一直让我等啊。
0: 就刚才有位听众就讲啊，说其实特别是情感这种东西哦，如果一般上等哦，都没有所谓好结局的，就是你需要等。
1: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他是不会让你一直久等的，是不是这样子？
0: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
1: 就好像说你想赴约的话、这个约对你来说有够重要的话、你就不会让对方等。
0: 真的真的、我们的哇塞已经念到七七八八了、对然后我反而是在泰山娃就照顾 baby 要有耐心哦，那是肯定的，不只是 baby 还有老人。
1: 对啊，要非常非常，
0: 就是你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就是老龄化社会嘛，我觉得我们不由得我们选择了，我就觉得我们必须
1: 要培养啊，你的意思是说要开始培养我们的耐心。有时候不是我们不能等啊，是希望的那个等啊是有一个方向感的
0: 啊，
1: 是有一个目的，是看得到的。
0: 讲到重点，
1: 如果看不见的话，我们就会有时有点慌了。像我的话，如果你叫我现在去等一个得势来的话、然后他就是一个白等呀，所以我
0: 不跟你讲说他多久才会到，
1: 要就是不喜欢面对这种未知，所以我宁愿就是用这个手机应用程序来至少知道说15分钟、20分钟，
0: 对对对对，
1: 即便你要我等半个小时我都可以，只是你要让我有这个方向。
0: 对，所以你看啊，回到我们的这个民调里头嘛，我们不是有问吗，说如果今天一样东西你要等的话啊，你一般上会怎么做呢？有不同的选项吗？像我自己就是可能应该我会先去问清楚了，就要等多久、就是你问了之后你知道有一个方向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做一个决定到底要还是不要。
1: 那在我们的民调当中、就是跟你的想法是很一致的、先问清楚还要等多久。
0: 对，
1: 所以不是不能等，是要知道等多久。因为如果你知道之后，现在很方便啦，大家也可以滑滑手机啊、打发一下时间。
0: 是，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讨论有两个重点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刚才佩芬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要一个人等的话，我觉得你要给对方一个方向，或者说给告诉大家一个期限。
1: 对
0: 啊，不管我是觉得在生活中的方方面，包括了职场，
1: 对
0: 我觉得都要这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啦。那第二呢，就是老龄社会。
1: OK,、所以我们要培养，因为有耐性也是提供给自己的一种修养，然后尊重别人的时间也是一种修养。
3: 大家好，我是许魂良，963好时光好歌。

0: 拥抱，你要拥抱 GX 还是拥抱 PF 呢？
1: 当然是 PF 啊，今天 PF 一定会说真的内容。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欧阳菲菲的拥抱，之前有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好了，两则资讯哦，你猜猜谁说的是真的 ？OK，
1: 所以两则资讯呢，只有一真，还有一假。
0: 是的、okay. 我要说的这则呢是真的 OK， 要相信我。
1: 听听看，
0: 中国河南省呢有一个厨师，他就提出离职的要求了，可是这个老板却要求说你要把完整的菜品配方还有他的标准的作业程序，也就是 SOP 给我，要不然我就不给你薪水。
1: 哦，他都要离职了，所以是之前他可能 commit 的这个时间他就不要还他薪水。
0: 对，就是说你辞职啊，可能比如说这个月呀，我说我下个月我就不要做了、然后
1: 他要把所有的秘方交出来，
0: 对，要不然我就不发你薪水给你。
1: 好，这是内容一、
0: 合理吗？
1: Okay, 先听听我的吧。
0: 你的是什么？
1: 我的也是在中国发生的一则消息、
0: OK，
1: 就是说天气很热嘛，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家庭主妇，她就买了一条鱼
0: 啊、
1: OK， 然后呢她就放在池中，殊不知呢天气热到呢那个鱼呢它就自动的熟了，一条生鱼哦，活生生的鱼哦，好像你钓鱼的那个鱼哦，然后放在池中，因为真的太热了，然后那鱼就诶自动被那个热水，
0: 我觉得整条鱼熟有点夸张吧。我觉得他的是假的，摆明就假的嘛。
1: 你的才假吧。
0: 很简单，我们看听众的选择是什么。OK， 可以发个WhatsApp 过来啊。支持我的话就注入 GX。
1: OK， 觉得我这条鱼会为高温煮熟，放在热水，不是热水当中，那个热水哈、啊，这个因为太热了，它放在水里面，它就自己熟了。
0: 水有滚呐、
1: 啊？没有滚，是因为高温。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若支持配分的话，这就是 PF 啊。
1: 嗯，
0: 哎，我们再看道路上的情况了哈。最新的消息是有一些路段有抛锚的车，包括朝武仁的 BKE 过了 SLE， 再来是朝 AYE 的 CT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 还有朝大市的 AYE 过了 Lower Jiao Tao Road。现在呢，这三个路段都是有抛锚的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叶良俊的《我的心乱了》。
1: 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我们要公布答案了。
0: 我想我们听众哦，我觉得他们很理智的，他们真的有认真在分析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我们用的每一个字。
1: 哦，
0: 真的。
1: 所以很快的时间，我们将跟大家公布谁是今日新闻王。
0: 嗯，很快就是现在。我要恭喜我们这位听众 Serene，
1: 恭喜，手机尾号3309。
0: 嗯，他输入谁的名字呢？
1: 当然就是 GX。刚才我说到有点心虚。
0: 哎，我先说我这个哈，刚才我们大家有讲嘛，就是有一个中国一个厨师，他要离职，然后老板说，除非你交出你的这个食谱，还有这个 SOP， 要不然我就不发薪水给你。当然就引起很多网民的热议啦，说为什么？因为突然我在想，对啊，因为这个厨师是我研发的吗
1: ？OK，
0: 那属于我的东西吗？
1: 那你身为老板，你什么都不懂哟。
0: 对，然后你要应该给我钱吧？
1: 那老板也好意思吼，然后就是要他交出所有的这个 SOP 跟食谱。
0: 所以很多人讲过嘛，如果今天你要从事餐饮业吼，
1: 你自己应该要一两手，
0: 最好
1: 要会，
0: 要不然你就会
1: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0: 对，就有这样的一个窘境了。
1: OK，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真的，就发生在中国河南省。
1: 嗯，那刚刚的佩芬呢说的那个鱼哈，其实不是整条鱼啦，但是呢是那个刺身，就是
0: 鱼生啦，
1: 鱼生
0: 沙须弥。对，
1: 因为高温的关系，然后呢店家又忘了把冰块呢放在那个袋子里面，所以它真的就是从一个生鱼片变成熟鱼片，
0: 就有点炙烧的那种。它可能上面啊一小部分就是那种鱼，如果还没有煮，它是完全是粉红色的嘛。
1: 啊哈。
0: 然后它现在是可能成一点点白色这样啦，
1: 嗯，
0: 所以算是真的给它煮熟，哎，
1: 烫熟啊，被高温烫熟，
0: 很可怕哎，
1: 这么热哎，
0: 我看过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真的做这个实验哦，他们就是拿那个蛋啊，然后呢，他们就是拿一个锅嘛，然后就放在马路上，一段时间之后呢，放油，然后尝试要煎蛋。
1: 那鸡蛋我还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是说刺身的话。哇，那个温度哇，真的不是开玩笑，
0: 我跟你没有下厨，
1: 大概有40，
0: 很明显你没有下厨，一样的
1: 哦。
0: 如果那个锅够热的话，你不管煮什么，它的表面都会熟。
1: 哎，我这个新闻当中呢，他说呢，有人哦把那个活虾放在常温的水池里头，结果呢那个活虾也是被热熟
0: 了。啊，很夸张欸。
1: 这整条鱼是有点不可能啦，但是虾子。
0: Okay,
1: yeah, prawn 虾子，
0: 我懂，我听得懂，
1: 就是可以被高温煮熟。
0: 可能我刚才眼神给佩芬的感觉，干嘛问国庆你报什么是 prawn？
1: Okay,
0: 因为我是在想什么呢？我想叫话术是不可以游泳。
1: 哦，真的，人身上的毛都会被烫掉。
0: 呀、yeah, ，好可怕！我跟你讲，我看到最夸张，那时候我去日本嘛，我好像在空中讲过，那时候我八月左右去日本，我看过个小朋友，他拿了整袋的冰，好像你懂，像我们去 supermarket 买冰块，不是一整袋的，对，
1: 抱在身上，
0: 他就抱着，然后还有一块毛巾。
1: OK，
0: 很夸张，对不对？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哈、哦、是大家需要去重视的问题。
0: 对对，不是开玩笑的。
1: 真的，这叫做、
0: 什么
1: ？Something global warming，
0: 非常严重哦，大家真的要开始正视啊。
2: 大概最受人注意的就是在本地来讲，就是内阁改组嘛。这次获得擢升的最亮眼的那一位，我觉得是刘杰敏啊。
3: 可能也是时候让新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来从一些新的视角去看待一些这个时代面对的就业的各种问题。
2: 这次我觉得那个升职啊，总理还挺大胆的，就像刚才一婷讲的，擢升的比较快，而这个擢升比较快，我也从另外两个
3: 后座
2: 议员啊，他们直接进入领导团队吧，就做政务部长。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出林慧萍的这首就是我爱你，之前还有林志炫的散了吧。那在两点十分前后呢，也有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唱响新加坡啦，就聊预告一下，稍后会听到谁的歌曲。有这个本地歌唱组合，就那三根水草那时候我还记得他们还自嘲说他们是胖水草
1: OK
0: 瘦水草，另外是什么了哈，我忘记了嘞，黄亮，我忘记他自己叫什么水草，
1: 可循环使用水草
0: 那个时候还不流行环保这件事然后还有就是田径，那田径其实刚才有位听众呢参猜测另外一首歌曲啊，对，
1: 所以今天你们可以继续的留守，
0: 对，很快啦，
1: okay？
0: 大概多十分钟就可以听到这歌曲了。
1: 对对对，在新闻之后，那在
0: 天气方不在交通方面的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哇 ，SLE 的 TPE 在过了 CT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请注意。
2: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呢，在新加坡北部、东部和中部在下午时分会下雷阵雨。那明天在早上的时候呢，多个地区也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昨天公布公告说，美国将会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者是 12.5% 的关税。新加坡面对的新税率为 12.5%， 新的关税措施今天生效。美国指这些经济体没能够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到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昨天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向媒体说，自己明确地指出，美国对新加坡享有贸易顺差，而且呢，顺差还在持续地扩大。因此，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经济层面来看，都没有理由对我国加征关税。他强调，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也不希望

0: 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喜迎八月国庆日，总统府在来临的星期天7月26号举行开放日，除了欢迎公众入内参观，今年还能够第一次举办傍晚草坪音乐会，邀请公众一边野餐一边欣赏本地艺人的现场表演。开放日当天，总统府将会从早上9:30到晚上8点开放，公众上午就可以入内参观，傍晚则可以到总统府前的草坪欣赏露天音乐会。当天最后入场的时间是傍晚6:45。当天也会安排一系列适合各年龄层公众参与的文化遗产和社区活动。开放日入口设在总统府正对乌节路的正门，从多美哥地铁站步行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以及陪同雇主家庭入场的外籍家庭帮佣可以免费入场，其他的访客入场费呢是成人20元，4岁到12岁儿童10元。本地4个德士和私造车平台再次延长现有的司机费以及燃料附加费措施到9月30号。全国职工总会旗下的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星期三晚上在脸书发文说，协会和各方沟通之后，康福德高、CDG Zig、Grab、GoJack、Tada 将会决定继续向乘客收取司机费还有燃油附加费，协助司机减轻营运成本。中东战火2月底爆发之后，全球的油价节节攀升，康福德高最早从3月24号起向乘客收取司机费，同时提高里程收费。那根据现行的收费框架，定额车资如果低于15元，司机费为5角钱；车资如果是15元或者是以上，司机费为8角。所有按车程距离计算的车资，则是每跳表一次，车资多加1分。具体的收费将会根据车型而定。另外3家平台则分别在4月把最低的燃油附加费或者是司机费调高到9角。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美国在10%全球零食进口关税即将到期之际，以强迫劳动问题为理由，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或者是12.5%的新关税。日本被征收的新关税率为12.5%。法新社报道，日本内阁秘书长木原仁今天对记者说，日本的工业还有贸易都遵循国际规则，日本对美国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单一理由对日本加征关税深感遗憾。木原仁说，日美双方一致认为去年达成的协议是全面有效的，双方将会继续的致力于履行这份协议。他说，日本也向美方确认过，美国不会对日本加征超出去年协议规定条款的额外关税，日本将会继续同美国保持密切的协作。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八月二十八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九六三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4: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
4: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3: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4: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十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4: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63。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星姑，
2: 早安早安
3: 大家 good morning。
2: 好啦好啦，回家睡觉。
3: 好贝贝终于追完世界杯，可以回家睡觉咯。
1: 对呀、啊、好贝贝，这么老的人你还学那些年轻人追什么世界杯，凌晨熬夜不睡觉。
2: 不追了不追了，我的朋友啊也是不追了。哈呀，越看越生气啊。
1: 不是不追了，是根本都没有得追了，决赛已经打完了。
2: 哎呀，大家呀聚在一起开开心行吗？对不对？看一个足球啊，争得你死我活的。哎呀，
3: 不过这个好贝贝还真的是对他的朋友相当贴心。每次追球的时候好贝贝还会准备一些小零食啊，两罐凉茶啦，给朋友们边吃边喝边看球嘞。
2: 我们五六个一起看，我准备很多罐，好不好？
1: 好贝贝，你真的人很好哎。
2: 你平常我也是帮你准备 ice cream 吗？对你不好吗？
1: 好贝贝，你今天怎么了？我说一句话，你就骂我一句。
2: 我什么时候骂你啊？
1: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好贝贝，还是你跟谁吵架了？
2: 我没有心情不好。
3: 哎呦，你明明就是心情不好嘛，你看你讲话怎么冲，谁惹到你？是不是跟你看足球的朋友？
2: 仙姑啊，还是你知道呀。哎呀，知我者啊，仙姑你啊。哎呀，大家都一样嘛，就各自有支持的队伍嘛，对不对？哎呦，当然呢，说话有时候呢会比较激烈一点的。我的朋友竟然说我是东红先生，东红先生。我跟你讲，那个东啊是冬天的冬，那个烘啊是烘炉的烘，那个鲜啊是先生的鲜，生啊是先生的生
3: 啊。你这位朋友这个语言方面的造诣哎呦也不低呢，会用东烘先生啊。
2: 讲我这句话之后就不跟我讲话了，我也不跟他讲话，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东烘先生是啥意思啊。
3: 贝贝，你这次真的是误会大了，你以为他叫你东烘先生是在骂你呀？其实啊，东烘先生这句成语背后有这样的故事。相传古时候有一位教书先生，每次到了冬天课室里头特别的冷，他呢就会主动的升起炭火，一边生火一边讲课，很害怕课堂上的学生被冻坏了。那后来呢，同学们就使用东烘先生来形容那些很会照顾人、很细心体贴的人。
1: 没有啦，仙姑，你讲错了。东烘先生其实是用来形容头脑迂腐、不明事理、不会识时务的读书人。这句成语其实是源自唐代的历史典故嘞。在那个故事当中，东烘原意就是指头脑糊涂，后来逐渐演变成专门用来形容迂腐愚昧的文人。所以好贝贝你的朋友说你是东烘先生，其实是在骂你嘞。
2: 哇，你们两个各讲各的，但是呢好像通通都有道理耶。我们来问问听众朋友，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4: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3: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小鱼儿。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芬兰这家超市呢，哎，有意思哦。他们的超市里头有两种颜色的篮子，一种是绿色的，一种呢是粉红色的。
5: 哦，绿色就给男生拿的，粉红色就给女生拿的，
4: 并不是这样。
5: 哎，
4: 拿粉红色的篮子呢，就代表着你愿意被搭讪，所以才说买个菜还能够谈个恋爱，就是这样的意思。
5: 哦，拿粉红色的篮子，这很刺激呢。
4: 超市也不是一个典型会被人搭讪的地方啊。想当年，陈浩浩被搭讪在哪里？
5: 在歌台吧，
4: 工作的地点。那是被骚扰还是被搭讪？
5: 被安迪搭讪，讲几句话啦，聊聊天啦，不算搭讪，
4: 撩你一下啦。
5: 嗯，还好啦。
4: OK，
5: 对，就真的会有那种介绍孙女要来给我认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7: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8: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呢，要请你注意 BKE 往 PRE 过了 KJE 那里有障碍物， PIE 往樟宜过了 Jalan Bahar， CTE 往 SLE 过了 Amukyu Avenue 1的第四条车道有汽车抛锚的情况，要请你注意。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下午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自上个月底投入运作以来，处理大约200起案件，其中已经结案的包括2起儿童隐私被恶意曝光，以及1起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片。国会去年通过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互联网安全委员会随之在今年6月29号启动。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出席非营利团体新加坡妇女发展与支援组织的开放日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已经处理了大约200起案件，反映公众对制止网络伤害的迫切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唐振辉指出，已经完结的3起案件中，其中2个家庭向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求助，称孩子的照片以及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被公开发布在网络上，贴子甚至怂恿人们去联系这些孩子。委员会迅速与相关平台合作，删除这些恶意贴子，并封禁违规的账号。
2: 国人去年平均每天制造 0.83 公斤的垃圾，大部分最终送往本地唯一的垃圾填埋场石骂高岛。为鼓励家庭和企业在日常生活当中减少浪费，国家环境局启动年度减少垃圾运动，吸引超过28家新业者和机构响应。2026年减少废弃我愿意运动和华悦集团商场的 Green Movement with You 运动今天在诺维纳广场举办联合启动仪式。这届减少废弃我愿意运动的主题为浪费有价，当局呼吁公众从日常消费习惯做起，实践三 R 原则，也就是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在减轻环境负担的同时也节省开支。环境局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80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业者承诺将三 R 原则融入运营当中，并通过工作坊、教育展览和零售推广活动等方式推动减废文化。这些活动覆盖全岛超过1500家商店，鼓励员工、顾客和公众减少食物浪费和一次性的用品。
1: 本地转售祖屋市场进一步降温，今年第二季转售价环比下跌 0.3%， 连续两个季度下降。金融发展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转售祖屋成交量为6396宗，比第一季的6285宗略升 1.8%， 但比去年同期的7102宗减少 9.9%。今年第二季转售价环比下跌 0.3%， 与早前预估的一致。

0: 第一季的转售价环比跌幅为 0.1%， 为近七年来首次回落。文告指出，今年10月，建屋局将推出约7960个预购组屋单位，分布在雾洛、芽龙、三八旺、登雅、大巴窑和益顺。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说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相等于大约253亿新元，但重建成本可能达到两倍甚至更多。其中住宅建筑损失约93亿美元，非住宅建筑损失约50亿美元，基础设施损失约52亿美元。重建升级废墟清理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可能使总恢复成本增至接近500亿美元。世界银行负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副行长格拉说，这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需要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世界银行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的评估。这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的时间。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3: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1: 东谈西论，
3: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当发生这个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有哪一些可以做的急救方式。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新加坡红十字会国际事务部国际交流部副总监林思琪。思琪想请问呢，其实当一个山体滑坡还没有发生之前，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注意到的一些前兆呢？
2: 一些可以注意的前兆就是，如果下很大的雨，如果你在有很多山啊滑坡的地方呢，那个发生几率比较高。
1: 所以当我们发现说这个雨势下得非常大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山体滑坡的事件哦，而我们又身处这个险境当中，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2: 那如果你在室内呢，而且土崩之类的东西，这些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开采的措施包括当然是保留在室内，即在结实的家具下遮蔽。那如果你在户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远离的那个路线，逃避到最靠近的高处。那如果有岩块啊或岩屑靠近你的时候呢，逃避到最近的树丛中或建筑来遮蔽自己呢。那如果来不及逃避呢，就卷起身子盖着你的头部。
1: 所以其实在任何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真的就是先保护我们的头部还有颈部，因为这些是人体当中最需要被保护的一些部位了。人们在面对这些山体滑坡的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常见会犯的一些错误呢？
2: 最常见的错误包括不逃避啊，就停在那边，还有不观察周围的那个情况。最安全的行动是尽快逃避那个山体滑坡的反的方向来逃。对，还有很像我之前所说的，你要很了解那个疏散的那个路线。
1: 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当发生山体滑坡的时候最应该做哪一些事情呢？其实我们知道说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除了失去家园失去生命这些非常严重的事情以外呢，很多人也会出现就是心理上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阴影嘛。在面对这一些人群的时候，红十字会又会提供哪一些方面的帮助呢？
2: 首先呢，就是培训嘛，培训心理急救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课程。那这课程中呢，有包括在压力的情况下所引发的一些情绪啊、想法和反应的管理技术。当你参加这个培训的时候，你会学到当你看到一个刚刚被灾害影响的人可能失去了家园还是什么，你怎样跟他说话，你怎样观察他一些的症状。这个我们叫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其他的例子包括设置儿童友好的空间，以通过安全游乐支持儿童的心理健康，我们叫 child friendly spaces。 还有设置专用的热线，给受灾害的人提供心理的支持。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Damn。

0: 蔡琴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你是我心中一朵云。如果这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公路上的安全。 PIE 网大事，在过了 Adam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在往樟宜方向的 PIE 出口这里呢，车子相当的多。另外留意在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12 PIE 往大事的 TPE 的出口处，这边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气象署说，下午的时候多个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北部、东部和中部会下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说，美国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新加坡面对的新税率为 12.5%， 新关税措施今天生效。美国指这些经济体没有防止供应链出现强迫劳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到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第59届亚细安外长会议，昨天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向媒体说，自己明确指出美国对新加坡享有贸易顺差，而且顺差还在持续扩大，因此无论是从技术或经济层面来看，都没有理由对我国加征关税。他强调，新加坡不应该是美国针对的目标，也不希望成为美国关税政策的连带受害者。
2: 骗子盗用议员照片当 WhatsApp 头像，也冒充警察把六旬妇女骗入局。妇女以为自己卷入洗钱案，账户被冻结，直到三个月后去找议员帮忙解冻账户，才惊觉被骗，损失超过100万元毕生的积蓄。碧山大坝窑集选区议员蔡颖洲晚上大约10:35在脸书上载贴文揭发这件事。根据照片，骗子使用本地议员照片作为 WhatsApp 头像，并用一张律政部的照片当作背景照片。蔡颖洲猜测，或许骗子觉得使用议员的头像会看起来更加专业以及值得信任，但妇女并没有认出头像是谁，她报警时也将这部分告知警察。新民日报记者今天早上走访大坝窑，居民纷纷表示诈骗分子十分猖狂，呼吁大家提高警惕。
1: 一名男子与妻子交补习近30年期间，非礼至少4名未成年女学生，最小一位年仅5岁。男子也不放过亲骨肉，对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伸出狼爪。女儿被性侵犯长达10年。今年70岁的被告今天在高庭认罪，控方要求法官判他坐牢，介于32到36年。控方指出，根据心理卫生学院的精神评估报告，男子患有娈童癖，对前青春期的女性有性幻想。被告曾经也因为同类的罪行2次坐牢，但出狱之后又重犯，对儿童来说具有危险性。被告一共面对33项包括强奸、性侵未

0: 成年少女和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受害的女童与少女共11人。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能泄露受害者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的名字。案件展至9月10号下判。
1: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昨天举行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辩论会，6名候选人回答了主持人以及现场人士的提问。新华社报道，辩论会由第80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召集，彭博电视台两位主持人主持辩论。贝尔伯克在辩论开始前说，辩论会是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的关键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挑战性也最值得钦佩的工作之一。在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当下，联合国秘书长肩负捍卫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三大支柱，也就是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的任务。六名候选人先分别了个人的陈述，随后进入问答环节，提问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联合国改革以及全球挑战等热点问题。候选人随后各自发表总结陈述，阐明如果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前100天的工作重点。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星期五的傍晚，你好，我是金云。
4: 你好，我是安娜。
1: Hello， 我是星英。
4: 今天是星期五了，来到星期五你最开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最开心的就是周末咯。
1: 对咯。对咯，还可以是什么？
4: 就是忙了那么一个星期，来到星期五你总觉得
1: 睡懒觉
4: 啊，就可以好好的把一些东西可以结束的就把它结束了。
0: 对，
4: 然后就放自己周末如果能了、礼拜六礼拜天让自己开心一下，轻松一下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每次到礼拜五就想，哦，礼拜六礼拜天，虽然我不是说很热爱了，但不得不做的就是家务。就对我来讲啊，它有一点像是在自我清理的感觉。
0: 对，蛮开心的其实，当你把整个空间弄得干干净净，
4: 然后你把它收拾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多出了很多安静的空间的感觉。
0: 对
4: 啊，
1: 有这种疗愈的效果是不是？
4: 哎，对，所以啊，就要让自己丢掉一些不管是家里的垃圾还是心中的垃圾了。那我觉得这三句话是蛮好的，能够帮我们自己如何来清理内心不要的垃圾。
1: 杂念。
4: 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时常内耗啊，内耗就是吃屎。
1: OK，
4: 吃屎好像听起来很不过瘾啊。如果你用方言讲就很过瘾。
1: OK，
4: 内耗就是假赛啊。那焦虑就是提前吃屎。
0: 哎呦，
4: 你的焦虑就提前吃屎。如果你忧郁了、抑郁了，就是你反复吃以前的屎。
1: 哎，这样子我很粗鲁嘞。
4: 但是你
0: 很真实，
4: 对，
1: 很爽啊。
4: 因为你内耗，你不想吃屎嘛？你内耗，你真的等于是在吃屎。
0: 对，干嘛要这样子，对不对？
4: 对啊，你要让自己吃那些东西吗？
1: 对，
4: 然后你焦虑的话，就提前吃屎。
1: 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先去焦虑一下。
4: 是，然后你还忧郁的话，你就是在那边反刍哈、反复的吃屎。
0: 好，你是哪一个？自己认真的想一想。今天礼拜五啊，我们要去吃好料
4: 啊，
0: 不要整内耗，不要反复的去折磨自己。
4: 对
0: ，OK，
4: 没错。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1 往乌兰方向的 SL1 出口是交通拥堵的，另外有两条路呢是有车子抛锚的，分别是 KJA 往 BK1 方向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PIE 往大石方向过了 Toh Guan Road 的路段，请你小心。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中国独立歌手陈鸿宇的歌。陈鸿宇的歌呢，通常讲的是城市里面的普通人。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霓虹深处》，收录在2016年的一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由他自己作曲，唐映枫作词。这首歌是在整张专辑当中呢，所谓的都市气息最浓的一首歌。霓虹是城市最闪耀的灯光，深处却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歌曲呢，从北京地铁八通线展开画面，写的不只是一个人在通勤，而是现代都市里呢，无数个你和我的生活。每天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面对拥挤的人潮，却越来越少跟人真正的交流。或许呢，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霓虹深处，藏着梦想，藏着疲惫，藏着坚持，也藏着没有人可以诉说的心事。一起来听陈鸿宇的这首《霓虹深处》。 好歌拌饭。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水。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点20分及8点40分，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2: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1: 那今天的夜晚，其实也不能
4: 说是个傍晚，
1: 傍晚，因为还没有到很夜。今天傍晚6点到7点，会听到谁的访问呢？
4: 会听到黄飞的访问，
1: 还有
4: 陈美凤的访问，
1: 还有
4: 陈千文的访问。
1: 陈文千吧？
4: 陈文千啊？
1: 是吗？
4: 陈千文吧？
1: 陈千文啊，我对他不熟，可是听众如果你们对他们很熟的话，包括了翁立友啊，还有刚才提到的
4: 林珊呐、
1: 对。
4: 红蓉红啊，
1: 你想要看他们的演唱会
4: 就在9月20号，就是这个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地点呢是在新加坡圣淘沙的名胜世界宴会厅，然后时间是晚上8点。如果还没有购买这个门票的话呢，可以去到 bookmyshow.sg， 或者是你可以发简讯进来，我们把这个链接发给你。
1: 是，我们的简讯号码就是88550963呢。那963号 FM 还有新民日报就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5: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CTE 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3以及 Bridal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CTE SLE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另外看到的是 Newton Road 往 Woodlands 以及 Bukit Timah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的第一和第二条车道， KJE 往 BKE 过了 Sungai Tengah Road 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个人是喜欢吃小番茄的，大番茄我也喜欢，大番茄我主要是拿来做汤，小番茄当然你要沙拉吃，当水果，当零食都可以。台湾南投台一休闲农场发现这个番茄除了我们平时熟悉的橘红色的或者是比较橙色的，你们还有其他颜色？
4: 对对，我们去参观的叫彩色番茄，它就是有绿色的，还有紫色，然后再带一点橘色的，它也有红色的，然后甚至也有橘色的。这种品种是比较特殊的，吃起来其实就跟番茄差不多。因为刚好这个季节是番茄的季节，所以我们会种了很多品种，游客来做不一样的体验，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说，诶，番茄好像就是小颗的，红色的，它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3: 我第一次接触到番茄有多种颜色，它的产地主要还是来自欧洲。
4: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农场，它本身还有一个叫做台一种苗厂，我们的种苗厂就会培育这些不一样的种苗栽种，那主要是要提供给所有游客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七月到十二月的话是百香果，有四种百香果，那个也是一样不同的品种去做不一样的搭配，每种品种的百香果吃起来都不太一样。一月到三月的话是草莓，我们的解说老师也有介绍到草莓有很多种，有白草莓、水蜜桃草莓，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种苗培育出来的。在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这边做采果。其实像我们七月到十二月除了采百香果之外呢，它还会有个百香果藤蔓宴的下午茶，就是可以在那个藤蔓下面吃属于百香果的一些甜点，还有那个百香果酒，是一个特别的下午茶宴。一月到三月就是草莓下午茶宴，很多甜点都跟草莓有关，不一样的主题活动。
3: 提到草莓、百香果都是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的，那先说百香果，百香果你这样吃也好吃，像你们把百香果做成酱、沙拉酱。
4: 对，其实百香果它是属于酸甜的水果，最适合来搭配做沙拉，因为吃起来很清爽，酸酸甜甜的，搭配沙拉你就很容易开胃，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百香果沾拌酱，如果家里有烤牛肉、烤猪肉甚至是烤蔬菜，你沾一点点它可以解腻，因为它是属于酸甜的水果嘛。
3: 还有草莓，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的草莓一般就是红色的，大一点有小一点，后来日本超市进来之后，有时候他们也带进来的是有一个白白色的
4: 白草莓。
3: 我在你们园区也看到有这个白草莓的介绍。
4: 对对对对，草莓其实有分非常多种，我们一般看到的在蛋糕上面那叫香水草莓，我们自己园区也有栽种，就是你看到的白色草莓、白草莓，它吃起来会有点奶香味。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水蜜桃草莓，它吃起来完全是没有草莓味道，就是水蜜桃的味道。
3: 它是混种吗？
4: 对，它是混种，它一定是混种，所以草莓才会有不一样不同的口味。
3: 记得你讲最好吃的草莓是那个
4: 椒盐，它是最好吃的草莓，不会酸，非常甜，而且很有草莓的味道。
3: 长什么样？
4: 就跟草莓一样，只是说椒盐的草莓它的外表比较脆弱。那一般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蛋糕上面的草莓它会比较硬，那个是叫香水草莓，它的肉比较扎实，可是它就比较偏酸，所以每一个草莓它有不同的口感。
3: 你刚才提到最好吃那个草莓怎么写？
4: 椒盐，椒就是
3: 朝朝夕夕的朝，
4: 朝朝夕夕的朝，然后盐就是
3: 容颜的颜，
4: 哎，美颜的颜，容颜的颜，朝颜，很美的名字。
3: 这个属于台湾品种，
4: 类似台湾品种，因为它们也是经过就是品种跟品种的结合，它也算是台湾的品种，但是日本现在也有人种。
3: 你刚才说要吃到这个好吃的草莓什么时候？
4: 一月到三月，
3: 比较凉的时候，
4: 因为草莓不能太热。所以草莓都是在十二月底的那个阶段开始，它就会慢慢的出来。
3: 一月到三月，一过了三月就是狼来了，草莓，
4: 草莓有了，对，狼来了，草莓了。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有一点意想不到，我竟然在旅行当中买这样物品的，
1: 也就是花洒吗？
4: 是的，
1: 这个花洒现在其实呢也是，哎呦，多种多样哦。
4: 哇，这个好好哦，它有其中一个模式哦，它像是雨雾
1: 哦，
4: 不只是下雨的感觉了，就是好像 water mist， 感觉你走在雨中。
1: 这个购物的项目还不算是最奇葩的。
4: 你买过什么？
1: 朋友曾经买过马桶盖，
4: 在蒙古买了一个马桶盖，原因为什么呢？它黄色的，我一定要买它。
1: 黄色的马桶盖，
4: 可能人家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1: 这比较特别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看到好些路段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要请你注意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以及 Merchant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还有就是 CTE 往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3以及 Bridle Road 之间，这些路段呢交通都是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傍晚北部、东部还有中部地区

0: 备，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晶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定新加坡未全面禁止或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因此拟议对大约三分之一的新加坡输美国的产品加征 12.5% 的关税。贸工部表明将继续与美方接触，探讨可行的方案。贸工部在今天回答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说，当局将继续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沟通，探讨相关方案，有关关税具体实施方式将在准备就绪之后公布。美国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我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征收 10% 或 12.5% 的关税。对此，贸工部发言人说，强迫劳动破坏公平开放的贸易，新加坡不容忍这种行为，并拥有完善的执法框架，在打击境内这一类非法行为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新加坡也一直积极推动国际劳工标准，以解决强迫劳动问题。
2: 一辆电单车昨天早上在乌兰关卡附近的高架桥起火，导致通往高架桥的所有车道一度关闭，入境车辆暂时被引至旧乌兰路通行。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清晨大约6:15，地点在五级芝麻快速公路往范岛快速公路方向过了乌兰关卡后的路段。移民与关卡局昨天早上也在脸书发文，指通往五级芝麻快速公路方向的高架桥发生火患，所有车道一度关闭，入境车辆暂时被引至旧乌兰路，并预计入境我国旅客的行程将延误，直到8:20所有车道全面恢复通行。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火患涉及一辆电单车的引擎，一名辅警在他们抵达前已经用两个灭火器将火势扑灭，事故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1: 配合今年国庆庆典，从星期六起一直到国庆日当天，国家体育馆周边将会举办一系列精彩活动，邀请公众共襄盛举，欢庆国庆。从歌舞表演到互动体验，国家体育馆周边区域将推出五大亮点活动。联合早报整理攻略，带你玩转各大国庆打卡点。从星期六到国庆日，体育场河畔步道将会设立未来无线灯光装置，装置全天24小时开放。在接连的两个星期六以及国庆日的三天里，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30将开放前进专区。同样在这三天，体育场附近也会有丰富的文艺节目。在下午4点到6点，跨世代演出者将携手举行我们演出我们未来无限节目，呈现音乐与舞蹈现场演出。今年的国庆致敬环节以及总统礼炮敬礼仪式将首次安排在嘉冷盆地举行，公众能在沿岸更近距离地感受国庆庆典的磅礴气势以及节庆的氛围。
2: 男子收钱替他人伪造警察证，没想到对方开车时当路霸还出示伪造警证。被告是24岁的朱胜元，面对13项包括伪造、未注意和谨慎驾驶、未经车主同意驾驶车子等控状。男子认罪后被判监15个月，罚款1200元，各级驾照吊销2年。案情显示，警方在今年2月12号中午时分接到一间酒店保安经理的电话，只有员工在一间客房里找到一张警察证，由于酒店知道房客有犯罪记录，因此怀疑警察证件是伪造的。警方在晚上的11:30在有诺市地铁站逮捕被告。

0: 被告说，他去年七月间应访客的要求，用电脑软件设计出一张警察证件，并将它打印出来，换取至少100元的酬劳。被告认罪后被判坐牢15个月，罚款1200元，各级驾照吊销两年。根据刑事案件入禀与管理系统，被告没有支付罚款，选择多坐牢5天代替。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亚细安外交部长呼吁各国必须维护及保障国际海峡的航行自由。在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星期四结束后发布联合公报，加入了此前未曾使用的有关海峡航行与飞越自由的措辞，并特别呼吁应该保持霍尔木兹海峡无障碍通行。联合国公报也再次呼吁中东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指有关冲突已经对整个地区产生经济连锁反应。这届的亚细安外长会议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封锁的阴影笼罩中举行，因此相关议题成为这次系列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稍回来马上是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第一首歌是巫启贤和黄慧珍的合唱曲。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0: 963好FM，唱响新加坡啦！
3: 刚才我们播的第一首是巫启贤跟黄慧珍的《梦湖》，可是一提到他们两个合唱，每个人立马想到的是《邂逅》。
4: 嗯，
3: 啊，这个是另外一首《梦湖》，而第二首歌当年红的谁？红了那部电视剧，我记得有曾慧芬对吗？舞榭歌台还是？他是谁啊？不过这首歌很红，温柔的夜，邓妙华的歌。
4: 哇，好美的一首歌，
3: 是1988年。
5: 而且你说这部电视剧也是超级火，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5: 它是一个以早期歌台为背景的剧集。
3: 是的，就是舞榭歌台嘛，它就是表演者的一些就是人生经历吧，应该这么讲。哎，谢韶光是不是有演啊？啊，听众一定知道。
4: 好像没有
3: 哎。来，我们来查一下。
4: 是哦，舞榭歌台谁演啊？男主角，我想不起来了。
3: 好，听众一定知道。
4: 8855-0963，快点来帮我们解惑一下。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4: 留一个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在这个时间，路上的车子开始多喽。PR1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这里， KJ1 往 BKE 在松安特安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KJ1 往 BKE 在往 Woodlands 方向的 BKE 出口处相当的拥挤，小心。
7: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闻名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3: 嗯，先来补回刚才讲的舞榭歌台，1988年这个演员名单一出来，简直是回忆杀，包括了向云、黄文勇、刘秋莲、郑慧芬、黄佩如、林明哲、陈天文、李文海、朱厚任。
4: 哦，我现在想起刘秋莲当时的造型，哎，
3: 嗯，
4: 哦，好
3: 哇，
4: 回忆杀。
3: 哎，对啊，那看电视剧的时候，现在的人看电视剧吃什么？
5: 颜值。
3: 啊，没有吃东西
5: 哦，吃东西啊，吃爆米花
3: 哦，那看电影吃爆米花嘛，
4: 嗯，
3: 对吗？
5: 看电视剧吃薯片哦，
4: 哦，雪糕、薯片，
3: 应该没有吃黄梨来看电视剧的，
4: 很难说。刚好那天家里买了黄梨，就吃黄梨呗，
5: 对，也是可以，水果类嘛。
3: 好
4: 哇，你讲到黄梨，嗯，我前两天吃了很好吃的黄梨索贝，
3: 是啊，你吃的那个可是台湾的特别
4: 芒果黄梨，
3: 对，而且是。多数是叫什么讲，他们都是运送到海外去卖的，
4: 出口到海外市场的，
3: 是，哦，送到日本卖啊，他们在台湾要吃到都没什么机会呢。
4: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个四川豆花 Linda， 他们把那个黄梨弄成非常好吃的索贝，然后我就跟他说太好了，因为我很爱吃黄梨，可是我很怕黄梨割嘴。
3: 对啊，叫咬舌头，
4: 咬我
3: 啊！对，我也是时常被咬舌头。
4: 嗯，
3: 所以黄梨为什么会咬舌头啊？哇，原来黄梨正在消化我们的口腔黏膜。这样的说法哦，有一种很无
5: 奈，好像有点可怕这样的感觉。
3: 不是，我觉得很无奈。哦，我说他在咬舌头，其实他在帮在消化，不过是消化我的口腔黏膜。
4: 嗯。
3: 哦，那我口腔黏膜变成它食物哦，因为黄梨也叫凤梨啦，啊，因为它有一个很丰富的叫凤梨蛋白酶，
4: 嗯 ，bromelain，
3: 嗯，有人叫它凤梨酵素啊，啊，就大家比较知道了啊，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分解蛋白质，
4: 嗯，
3: 所以它有些人说啊，我吃的很胀啊，吃一点肉的时候啊，不如我们来吃一点凤梨来消化一下，哎，你看吃沙爹。
4: 嗯，
3: 我们新加坡吃沙爹不是有那个
4: 黄梨在旁边的
3: 啊、还有黄梨酱对吗？
4: 对，
3: 那个酱油放一点。
4: 那是海南人会这么做
3: 哦、不是每个人、
4: 特别的酱。
3: OK， 当你咬下那个凤梨的时候呢，这些酵素就会开始工作了，而且要分解你的舌头，分解你口腔黏膜，分解你嘴上面的蛋白质
4: 啊，不是分解你的舌头，是分解你舌头上面的蛋白质。你念很慢哦，感觉好像分解我的舌头，然后口腔黏膜。
3: 所以我要引你想象啊、OK， 它就开始会让我们有刺痛啊，有那种酸酸啊涩涩的感觉嘛。
5: 但是其实有一些人也会就是不容易被蛇咬，但是这个主要是跟体质有关系啦、而且你吃黄梨的位置哦，部位不一样，也是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3: 还有就是吃的方法，所以有人分享了，你要享受这些凤梨啊黄梨的美味、又不想这个舌头受难的话，可以参考一些方法。
4: 第一个我介绍做成手杯，
3: 我、那很多功夫哦。我比较介绍这个吧，以前我们都会这样做，就抹一点盐，有吧？或者泡一下盐水，因为盐巴是能够抑制凤梨酵素的活性，就在凤梨切片之后你涂抹，但是适量微量了啊，或者浸泡在这个水里面，就冷开水里面有加盐的溶液里面，就可以减少这个刺痛的感觉。
5: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切这个黄梨的时候，你确保你的刀子哦是没有碰到这个生水的，也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种自来水啦。因为呢，这些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可能会增加这个酵素的活性，然后会让你的舌头感觉哇，好像更麻、更酸酸这样子。
4: 哦，不然的话你拿去煮了，因为煮过的这个黄梨，它的酵素呢在摄氏60度以上的就会失去活性，所以呢，你把这个黄梨入菜，或者是制成这个黄梨酱，就不会再咬舌头了。
3: 哎，你记得我们以前吃那个咕老肉，咕噜有时候会有加黄梨，
4: 现在还有
3: 啊，
4: 重要。
3: 对呀、所以应该是有一个作用啊。还有就是我最讨厌就是削那个果皮，那个果皮要削干净。然后你注意到黄梨它不是有一个他们叫
4: 眼睛
3: 啊、就一个一个这样的眼啊。凤梨酵素在靠近果皮跟果眼的地方那个浓度是最高的。所以你不要说啊就削不舍得啊、你可以把果皮削得深一点，去掉就是去干净一点，就可以减少这个接触那些酵素的机会了。
4: 你讲到那个帮黄梨去皮哈，我很喜欢看现场那小贩哈，他们做那个去皮的工作，
3: 我在
4: 很利落的嘞。
3: 我在广东他们的市场啊，就看到他们。哎呀，人削太慢了，
5: 机器，
3: 对，他们搞两台机器配合人工了，就是机器穿过那个黄梨的心，黄梨就
5: 转
3: 动，然后他的刀就被削，
5: 哦，哎呀，对啊，现在科技多么发达，很厉害。
3: 其实说到这个黄梨，我是很喜欢，就看不同地方叫，我们叫黄梨，那么台湾朋友叫凤梨，那也有人叫香港人叫菠萝。它营养是很丰富，热量比较低，每100克可食用的部位主要包含了好一些营养素，
5: 比如说维生素 C， 这个对我们的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很重要。
4: 还有它有膳食纤维啊，帮助你促进这个肠胃蠕动，
5: 也有这个凤梨酵素，它有独特的这个天然酵素呢，能够有效的分解我们的这个蛋白质，也帮助我们消化，
4: 还有可以帮助我们的骨骼发育、新陈代谢以及缓解疲劳的锰元素。
3: 哇，这个锰听起来就很猛啊。
4: 对，很猛，我们需要它。
3: 身体会说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两条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分别是 KP1 隧道往 TP1 方向，在 PI1 和 ECP 之间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2之间。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听四海达药业的第四代老板陈玉川如何转变公司的生意重点，帮助团队提升学习，看他如何积极善用能帮助公司的不同计划。
4: 变化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照着我们的之前的方式去做，无论是制造还是因为我们的同事做 marketing 还是产品的那个设计等等，还是研发，其实那太快了。有时你有新的想法做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年长的同事都在制造的团队，有一个新的一台机器，他们通常都会挺怕，不是怕那个机器会代替他们的工作，是不懂怎么操作这个机器，所以他们都会抗拒啦，就要慢慢去教他们哦。我聘请了蛮多年长的人士进来帮忙，刚好配合得到政府的一些津贴啦，在那 part time 的 reemployment grant 等等，还有另外一个 grant 也是。
5: 所以你还蛮积极去知道说有哪一些不同的计划可能可以帮助到公司的。
4: 是您所说的，就是 limited resources， 你就要想办法寻找更多的 support 啦。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6: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金，
6: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看新民日报，我们要来长一点智慧。
5: 每一期的，应该说是每一天呢，读者呢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栏目，
6: 点智慧。哇，这次点智慧呢，就是我还真的不知道，当然我们知道珍惜纸张，还有就是我们讲话要特别注意自己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才仔细讲哈。我今天是第一次学了这四个字的，敬，尊敬的敬，爱惜的惜，敬惜自止，字就文字的字，纸张的纸，敬惜自止。
5: 星云大师说这是一种必备的修养。
6: 对啊，很多时候以前你想想看，我们在还没有纸张的时候，很多人是怎么用一些龟壳来想要甲骨文来记载一些文字啊，或青铜体。那如果海外的话，国外的话，芦苇草或者是用蜡板
1: 上面，
6: 哇，所以后来就是有这个叫纸张出现了。其实发明纸张还是中国人。
5: 对呀，
6: 对呀，然后有纸张之后，他们就是在纸张上面写字呀，写书法。那为什么讲敬惜自止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如果你讲它是一个美德的话，就是你敬就有尊敬的意思，来表达对于文字纸张的珍惜还有爱惜，这样子。是一种文化啦。那也有人把它引申开来，就说你不只是说你要爱惜纸张，其实想起现在我们不是叫无纸化吗？paperless， 就不要砍树啊，也是环保啊，爱大自然什么的。他其实还讲，如果你引申开来啊，君子要惜，爱惜的惜啊，惜字如金，
1: 就是我们说出来的话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出口，有时候说出来的话没有经过大脑啊就讲出来了，
5: 也不讲那种闲言杂语。
6: 还有现在就刚才讲到环保嘛，所以应该要多多利用再次消化还有再生这些主张啊，就是一个环保什么的，对生命的价值，他们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叫最大化。
1: 对啊，其实它跟现代化，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不会去珍惜纸张怎么来，因为到处随便都可以拿到一张纸，但是以前的人他们要重新写这边字，可能他们就要从头来过，他们要刮掉，
5: 对，
1: 然后我们都忘记掉了，因为现在都不需要经过这么繁琐的这个过程。
6: 我很难想象以前他们怎么在那些竹简竹子上面
5: 刻字。
6: 对呀，要刻
5: 一个字要刻很久，
6: 然后一本书，我们现在是讲一本书印刷一本书，
1: 是
6: 以前他们就
5: 一卷书，
6: 对，一卷一卷，他就在那个竹简上面刻字啊，
1: 写错了
6: 或者写，然后要把它给串起来，把竹子串起来。
5: 以前比较少错别字是吗？
1: 可能他们写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急，慢慢的写，慢慢的想，不然的话要从头来过更难。
6: 那也是哈。不过以前的人就没有我们这么方便了，像我们手机里面都可以你不是有那个 ebook 吗？你就可以读一篇文章。
5: 我没有了。 你干嘛在我伤口撒盐？
1: 因为他的衣服不见掉了。
6: 那你应该去找竹简。OK， 比较不会不见，因为他掉在地上会有声音。
5: 空空空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翻阅一下第七版哈，星云大师点智慧系列的《静息自止》。我觉得呢，就是他分享的是非常深层的一种人生智慧
6: 修养。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汉旗一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留意几个路段是拥挤的状况， KJ1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 PIE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以及 KPE 之间， CT1 往 SLA 在 Moomin Road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BK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也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晚天气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为助职场与员工顺利向数码化转型，新加坡数安联盟将与全国职工总会合作，力求在未来3年协助10,000人提升数码技能。新加坡数安联盟职总及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今天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合力推动劳动力向数码转型，也进一步强化我国的数码防卫。数安联盟发文告说，这次合作将为专业人员、经理与执行人员以及女性数码领袖等创造更多提升技能和再培训的机会，包括提供人工智能、网安、数码防卫和新兴技术的大师班等。E2I 将为向数码过渡的专业人员、经理与执行人员提供职业转型和就业支持。三方还计划成立一个青年会，由五所理工学院和公益教育学院提名学生领袖参加。青年会旨在通过 E2I 的就业匹配、职业指导和技能提升咨询服务，以及职总的人工智能职业导师，来支持青年从学校过渡到职场。国人去年平均每天制造 0.83 公斤的垃圾，大部分最终送往本地唯一的垃圾填埋场石马高岛。为了鼓励家庭和企业在日常生活中减少浪费，国家环境局启动年度减少垃圾运动，吸引超过28家新业者和机构响应。2026年减少废弃我愿意运动和华业集团商场的 Green Movement with You 运动今天在诺维纳广场举办联合启动仪式。这届减少废弃我愿意运动的主题为浪费有价，当局呼吁与公众从日常消费习惯做起，鼓励公众实践 3R 的原则来减少，也就是减少再利用和再循环，在减轻环境负担的同时也节省开支。环境局透露，目前已经有超过180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业者承诺将 3R 的原则融入营运中，并通过工作坊以及教育展览和零售推广活动等方式来推动减废的文化。这些活动覆盖全岛超过1500家商店，鼓励员工、顾客和公众减少食物浪费和一次性用品。美国银行巨头摩根大通近几个月来已经将30多名量化分析师从中国大陆调往新加坡和香港。根据了解，这是为了把集团集中在区域中心，并使他们更贴近业务部门。彭博社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摩根大通已经将大约25到30名员工从北京和上海调往新加坡，而中国量化交易与研究部门约有6名成员也被调往香港。摩根大通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量化交易与研究团队，加快银行在电子交易领域的步伐，并抵御非银行竞争对手的挑战。摩根大通的发言人说，团队采用全球模式运作，新加坡使摩根大通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区域乃至全球的客户。知情人士称，尽管折扣幅度正在缩小，一些中国炼油企业仍加大对受制裁俄罗斯原油的采购力度，因为伊朗局势升级扰乱了中东原油出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美国与伊朗短暂的停火期间，中东原油出口激增，中国独立炼油商罕见的一大幅折扣价购入未受制裁的中东原油。然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事件和航运封锁再次导致这条关键水道上的石油运输受阻，而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要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石油。交易员称，面对供应中断，中国炼厂近期从最大供应国俄罗斯大量采购原油，并重启了购买伊朗原油的谈判。三名贸易消息人士称，中国两大

0: 电厂采购了九月自俄罗斯出口的大部分 ESPO 混合原油。美国五角大楼昨天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个人。美国媒体报道，针对这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国军方内部说法与战争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五角大楼官网23号将美伊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调整为14个人，其中7个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美国战争部代新闻秘书瓦尔迪兹对《纽约时报》说，这次数据变动是官网出现临时数据故障所导致，相关问题将很快修复。他说，战争部致力于确保所有伤亡通报信息准确。美国批评人士说，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五角大楼甚少披露美军军部方面的部署情况，公布美军人员伤亡的信息也较为迟缓。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在内的批评人士认为，政府有义务向公众公开战事进展。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小时在你好傍晚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是好想跟你聊，要为你播出的是之前我到了台北去跟三位歌手艺人的这个见面会谈，包括了陈美凤，还有陈千文以及黄飞，一起来谈音乐聊生活，继续锁定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小心注意安全，在一些路段上的交通是有一些拥挤的。 KJE 往 BKE 在超出康威的出口处这边的车子相当的多， PIE 往张仪 Stevenson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还有一个路段是 BKE 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处这里也有车祸，目前回堵到了 Mandai Road 了。另外留意在 TPE 往 SLE Punggol Road 和 Pasir Ris Drive 8的路段车子相当的多。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的好想跟你聊呢，请来了即将在9月20号呢来到新加坡参与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的黄飞。
3: 嗨，各位线上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哦，好久不见。
1: 新加坡很多听闽南语就是福建歌曲的朋友呢对你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听到你的声音他们一定很开心。
3: 是啊，我也很欢喜，因为我想说每次都是你们隔海这样关心我，然后给我鼓励，我终于有机会再去新加坡做演出，希望到时候大家都来现场看我表演。
1: 这段时间心情应该是非常好，因为十八般武艺这首歌再次获得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这个奖项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3: 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更有信心，然后往歌唱这方面一直唱下去。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再次肯定，就是非常感谢整个唱片公司，然后还有那个我的制作团队还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这样非常用心的去选很多适合我的歌曲，然后呈现出音乐上让整个评审团非常喜欢这一张专辑的内容，然后让我更有信心的在歌唱方面这样不断的显出我的身手，然后戏剧性的发展也好，唱歌的功力啦，不是真的演戏啦，是用唱歌去演戏，这方面让各位听众能够享受这方面的黄飞。
1: 我觉得黄飞好谦虚，你在这个舞台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好多好多拥簇你的歌迷，可是在各方面还是希望听到更多的肯定。
3: 当然要啊，这是我的一个动力。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出新专辑都像有一个新的功课，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期待这一份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让我的那个生活上啊整个历练方面然后更多不同的，其实我也在享受我自己的人生。对，用歌唱方面，对，不断的活跃自己。
1: 那今年呢推出全新的江湖女侠，为什么是以这个为主题呢？
3: 因为从大家其实应该第一次听到黄飞初试提升的时候，应该觉得这个人唱歌好有口气，刚 OB 江湖味，然后其实很久很久以来很少收到像这方面的歌曲，那这一次又刚好收到江湖女侠这一首歌，主要是以我们台湾新女性的方面，因为其实现在女生就有一点不能从现在，应该从以前就很辛苦，不管是工作上或者面临家庭的一些好多问题，上上下下独当一面，然后在职场上面有遇到很多不可能的任务来挑战。我觉得像我这样子用歌声去表现，然后陪伴大家，如果大家什么生活上不如意呀，可以唱唱歌来疏解这一块不轻松的一面。对，应该是这样讲。
1: 我感觉听你这么说，这好像就是你为什么要继续站在舞台上唱歌，为什么要继续的作为听众的一种陪伴。
3: 对，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能够用唱歌的方式，然后跟大家，像我现在以前也是一样啊，听到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或者以前的一些某些歌，我就会很多画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陪伴，然后觉得啊，当下怎么样啊，不管是快乐也好，伤心的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缺的一部分。
1: 我们认识你，从你的歌当中可能听到了侠气，在生活当中的黄飞也是女侠型吗？
3: 这个可能在教导小朋友某方面就需要释放出女侠的身份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好好讲不太会听，然后好好讲，哎，你好了吗？你好了吗？到你好了吗？他就有回应了。生活层面上有时候需要靠女侠，对，在教导小孩子方面啊，但其实我私底下其实还好，我其实算一个蛮乖的学生，你说我会很那不会，我就是大辣辣的一个女生，对。
1: 但是大辣辣当中呢，也从你的歌曲当中感受到你的温度，这个也是女侠，就是想要去关心别人，去支持别人。
3: 哇，没想到我的声音可以真的是这么有弹性，对，很开心，很开心。
1: 那我最近在接触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就说，哎，这几年发现在台湾呢，年轻人接受这个台语歌曲的那个接受度是有提高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要感谢现在年轻音乐，他们把音乐玩得很潮，然后把像我很多次在就是有一些跟年轻人合作，在摇滚方面，以追追追这一首歌来讲的话，他们把新的那个编曲方式放在这一首里面，然后我跟他们大家一起玩，我觉得好棒哦。他们会刺激一些原本没有在听台语歌的族群朋友们，然后会更认识台语歌原来可以这么可爱，然后这么潮，这么流行，然后愿意大家会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方面就要感谢现在玩音乐的年轻人，很棒耶，我自己也觉得很骄傲耶，真的很开心。
1: 好想跟你聊，今天跟黄飞聊天呢，我也很开心哦。其实我相信呢，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其他的地区的一些华人朋友当中，有很多你的歌迷，这么多年下来一定有很多难忘的歌迷故事吧。
3: 歌迷故事，我跟你讲，在我这边我觉得我都有，我觉得我自己很有成就的一点是，我的歌迷跟歌迷竟然都成为一个家庭，他们从单身开始追星，追飞，追那个黄飞，然后后来就变男女朋友，后来就结婚了，我还去现场祝福他们，生下小朋友，现在竟然带小朋友，两个小朋友都很会唱我的歌，这才真的是我觉得，哇，我怎么很感动，
1: 好幸福，
3: 很幸福。那看到歌迷这样一直传承，有没有从追星到情侣到组合家庭，现在的小 baby， 哇，我觉得不简单哦，好开心。对
1: 对，人生分成很多不同的这个阶段嘛。那如果说要送给人生下半场的朋友一句话，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就是在步入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下半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常会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会有一种有的时候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可能会害怕，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问号。
3: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从以前这样有到没有，就是不管家人朋友，我觉得大家就是身体健康一定要顾好，身体健康，保持比较快乐的心态，然后活在当下最开心的自己，我觉得这样子送给你自己是最好的一个良药。
1: 今天趁着这个节目，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对新加坡的歌迷说的话？
3: 那个新加坡的歌迷，谢谢你们长久以来对我的爱护，然后喜欢听我唱歌，你们的关心我都有收到，然后我觉得你们很贴心，谢谢你们支持我这么久，那我要过去唱歌给你们听哦，希望到时候现场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嘿。
4: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拉开序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开幕式，提出要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与安全的重要动力源，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这次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的科技企业展示了哪些亮点？中国提出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机制是不是与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分庭抗礼？一道 AI 铁幕已经徐徐降下了吗？
4: 全世界未来呢，一定要走向一个全球合作。长远来看呢，我们不能有排他性。
2: 东谈西论，
4: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它要成为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份子，积极参与国际的治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联手嘉宾新加坡优势研究咨询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凡，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在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5: Hello， 我是安娜，
3: 我是新颖。
5: 时间过得快哦，你们就要去开唱了呀？
2: 对啊，一眨眼就会到8月2号，非常期待，
3: 就是下个星期天嘛。
2: 是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好想跟你唱的，我们是在友联书局这里进行。
3: 是不是第一次在这个书局这样子的一个布局？
5: 他在楼下，你们在楼下唱过吗？
2: 对，
5: 楼下那个
2: 广场那边
5: 以前也是一个书局、哦、书局外面，但是现在书局变成是一个咖啡喝咖啡的地方。
2: 对，这是我们第二次在书局，但是第一次在友联这边、哦、而且呢这一次呢他们也非常的配合，就是那天我们去开会啊，就说啊我们会这样子就是安排那个座位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最舒服的状态底下听歌、嗯，
5: 所以8月2号那天就礼拜天嘛，下午3点是在友联书局、嗯、是在百盛楼的3楼、0301。
3: 到时候呢会有丽仪、金云、德明、思远到现场为大家唱多首动听的歌曲，然后呢可以跟音乐还有书香度过一个美好的午后。嗯，
5: 但是座位是有限的，所以要赶快的报名、嗯、就是你可以上网去预定这个座位。如果你需要 QR 码或者是你要报名链接，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0963，或者直接到我们963好FM.sg 的网站也可以报名，是吗？
2: 是的，配合我们好想跟你唱的活动呢，友联书局还特别推出限时购书优惠，你可以把喜爱的这个好书带回家。嗯，
3: 到时候呢从8月1号一直到8月15号全店的书、哦、都享有这个 10% 的折扣，而且如果你是在8月2号当天出席我们的这个好想跟你唱的活动呢，到时候还会有额外 5% 的折扣、哦、
2: 嗯，扣了10，然后再扣5%，
5: 哇，就是有加码有优惠啊、嗯、啊！我就在想你们四个人到时候你们要穿什么衣服，你要穿什么很有气质很有那个味道的那个装扮、
2: 哦、我认真想一想我突然间想不起我有什么有气质有味道的，味道可能有
3: 书香
5: 书卷味
2: 有 LV 味道的。
6: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好想跟你聊，我是金云。今天呢要访问的这一位呢是可能大家在这个乡土剧里面会看到陈千文，其实出道的时候呢是歌手，然后现在其实在乐坛上也又在活跃起来。
7: 我近年拍了蛮多八连档戏剧，诠释了各种角色啦，相信新加坡的朋友们如果有看应该不陌生。歌唱是我的初心，我那时候是歌唱比赛出来，然后发了片，然后男子团体，后来其实我对于戏剧跟表演很有兴趣，所以就开始演戏，一演呢就10多年了。那可是在这个戏剧过程当中，我没有忘记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几乎每一部戏里面我都会制作一首歌或是创作一首歌。 可能是那部戏的主题曲，那也可能是这个角色的主题曲。我觉得其实音乐对我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量跟温度，是它其实给我很大的力量，是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喜欢唱歌，他们也是因为唱歌，我那时候我爸年轻的时候还在当兵，就看他有个弹吉他的那个相片，他弹吉他跟我妈告白，然后他们在火车上有一些浪漫的爱情故事，我说哇好浪漫哦。这是我近几年在翻他们的一些照片还有情书看到了故事，所以他们的故事其实影响着我，我喜欢唱歌也是因为他们。
2: 从出道到现在又演戏又唱歌的过程当中，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起起落落。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不同的挑战？
7: 音乐是我一个抒发出口，在拍戏各种角色遇到很多状况，不管是好人坏人，那个各种能量都需要一个出口，唱歌是一个出口，等于是转个频道，我就可能唱唱我之前比较抒情的歌曲，相爱有影啊，或是公益歌曲继续啊，去做一个转换这样子。对，
2: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有参与这个八点档的关系，因为八点档里面很多的角色很多的故事就是好跟坏全部很集中在里头，然后情绪的那个变化也是很大的，会让你更快速的成长。
7: 会其实我在演这么多年戏再回来唱歌，我觉得很有影响，就是在让我在歌曲的表达方面更融入那个歌曲的诠释，更快的进到这歌里面的情绪里面。
2: 在你的众多作品当中，有没有一首歌，如果是现阶段的你的话，它能够代表你的状态？
7: 我觉得是微笑的力量。对，这首歌也是我在当完兵之后的创作，那时候演女兵日记，也是之后的算是疫情的防疫歌曲。就是你一路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可是你不要忘记你心中的信念，你就是跟着你心里的信念走，一步一步完成。当你决心这么做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帮你，包括宇宙，包括凤姐，真的，凤姐就是一路很支持我了。我要谢谢凤姐，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前几年办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她是力挺我，她当我的嘉宾。一开始她说要当我嘉宾的时候，我觉得确定吗？这么哇，台湾的天后当我演唱会嘉宾，哇，很多人请她都，她其实不见得会答应。但我觉得就是公益的心，然后她这么相挺我，然后我觉得哇，很感动。所以微笑力量来说，我觉得很代表我这一路上16年这些演绎的心路历程，也许过程当中风风雨雨，或是前面可能看不到未来的路，但是其实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很重要。对，一定会有雨过天晴的那一天，你的梦想会达成的那一天。
2: 今年还有大半年，你接下来的音乐方面的计划吗？
7: 我今年下半年其实有专辑，我已经录了两首，已经进录音室录了两首。那今年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本土文化很特别，很棒，我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想把台湾的歌仔戏文化结合本土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看有相关的火花。我找了唐美云，台湾的歌仔戏大师美云姐，一起来合作这个歌曲，已经录完两首，在八月会正式上架发行，然后也一路延伸到11月，我会在北流有办了一场演唱会。对对对，然后当然过程当中九月份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演唱会，其实下半年几乎都是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另外戏剧我自己也尝试在写一些剧本，然后包括竖屏剧、短视频、自媒体，我同步在经营当中。
2: 所以你现在真的是就是让自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尝试，因为现在尤其是新媒体的转变很大。
7: 是，我也在其实自媒体我也做了大概两三年，因为我自己开公司，然后自己研究自媒体，
2: 充满着创意跟应该说是力量的一位艺人。
7: 是，
2: 很高兴跟你聊天，谢谢你，
7: 谢谢姐，谢谢大家。
8: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8: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配合他们即将来到新加坡进行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呢，在今天的访问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了三位歌手艺人，包括了在6点半之前听到了黄飞，刚刚听到的这一位呢是陈千文，一会儿马上会出现的是台湾最美的欧巴桑哦，他就是陈美凤。One, two.

0: 力火车给你 I but you lie。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要留意公路上的一些状况。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MCE 要往 ECP， 在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过了 Adam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同样的情况。早些时候有三个路段有车祸， BKE 往 PIE KJE 的出口回堵到 Mandai Road， PIE 往张仪在过了 Stevens Road 之后回堵到 Lonnie Road 第一条车道受影响， KPE 往 ECP 在 Tampines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有车祸。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下班聊个天，好想跟你聊。好想跟你聊，你好，我是金云。今天我终于坐在陈美凤、美凤姐的身边。
3: 金云你好，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凤啊。
0: 美凤姐出道多年了，但是到今天为止呢，还是维持很高的人气。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3: 也就是电视台给我平台，观众朋友的支持，才能够让我一路到现在呢。观众朋友都还记得我曾经拍过的这个八点档或是广告啊，给我很多的支持。当然，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专业人士的协助，就是让我就是常常要有一些变化，而且我很乐在其中，我很能接受一些新的事物，所以帮我做一些造型，才会让观众朋友特别跨神啊。然后有些朋友就一套上阿丽哦，我也可以去弄这样子，我就当然可以呀、啊，我就是互相成长嘛，不要让很多人觉得说只有笑脸那些真也是要弄弄，你现在首领呢，你更可以爱自己啊。
0: 就是一直在追求新鲜的东西，是一个秘诀。
3: 就是自己也要去关注一下，现在年轻流行的是什么，那些元素是什么，然后加上专业的造型师，平常帮我打扮做一些造型，他们都是专业的、啊，所以我都觉得我也在学习。
0: 近两年呢，依然是不断的在参加不同的演出、大型的秀场。听说你还准备舞蹈啊，做很多不同的，就是全新的造型。你对自己的要求好像一直都那么高。
3: 我就是好奇心很重，然后又很幼稚，然后也会觉得说在八点档里头，导演的安排、戏剧的安排，让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陈美凤。除此之外呢，戏剧会包装我，我也感谢有了台湾最美丽欧巴桑这个称呼。因为我35岁我就演妈妈，那时候翁家明、林瑞阳演我儿子，但是这也是给我一个成长。慢慢的呢，现在我倒觉得除了这个戏剧之外，我想去呈现另外一个不是戏剧大家知道的陈美凤。因为还没演八点档以前，我是在秀场就努力工作赚钱，因为我想给我养父母买个房子，要不然我们都跟人家租房子，所以有那个原动力呢，秀场呢我就很便宜哦，老板就尽量用我，因为我就秀诶，然后就开始累积。因为那些那么辛苦也是带给我养分，让我有一些秀场的文化经历这些之后，所以现在只要叫我上台啊，灯光美气氛佳，我不可能再穿到八点档妈妈的衣服啊。虽然你们都知道哦，夜市人生的寡他当然心不受花，但是我希望在不是这个那个场景的时候，不同场景我想呈现不同的我。所以呢，在有机会啊，有要去表演啊，我都很乐在其中。我就开始想我该怎样，我衣服要怎样，什么什么什么。
0: 我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美凤姐最大的魅力是你的对生命的这种热情。
3: 我就是第一，我很 乐在其中我的工作。当你很乐在其中工作的时候，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会大家会觉得有共鸣吧。一边工作一边过生活，这是我现在很感恩很珍惜的，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有些收入我可以就是带家人去哪里，有时候跟工作人去哪里，跟朋友去哪里，你说我是不是很珍惜，也真的很感恩。
0: 听到这里我真的感受到你的那种满满的正能量哦。但是我们人生一定会有不同的跌宕起伏，在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给自己力量，用什么来走出来？
3: 很多的事情不是很理所当然，在我面临感情的辛苦的时候，我给自己大概3-4天的时间不到一个，就告诉我自己够了，可以了，然后就就出门了，然后就开始上班的时候就一样就要融入，因为这个时候工作是我自己最棒，我很珍惜还有这样工作，你再放弃它谁能帮助你呢？所以自己要帮助自己，我很珍惜每个工作。
0: 我喜欢你的做法，至少你给自己空间去释放出来。
3: 释放，我放空，我就是放空。
0: 你觉得在现阶段的人生哈，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现在就是第一，能够一边工作一边生活，然后也不用太内耗，喜欢人就在一起，不喜欢不用迎合。那么你去迎合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很辛苦，那也不用都好像太过于，应该怎么讲，就是还是一样喝到顶了，好，还是要这样子，但只是在当中有一些很久没联络就不勉强，那能在一起，能够，我觉得能聚在一起，每一次聚在一起就快乐一次，每一次都是很快乐，因为聚在一起吃饭聊聊天小酌一下，那个就是生活嘛，生活也没有那么难那么复杂，所以你就是把自己年轻就开始要努力了，辛苦一点，赚钱还要不辛苦，那还是要一点点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是要一点点底气，然后不要太内耗，因为你在上班碰到有一些不愉快的什么，你想想，对，我是在工作的，我是不是交朋友那是缘分，但是我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否则我受你影响我自己都做不好，别人不是更开心吗？所以有时候还是自己比较重要。在家里哦，待有时候待到下午了啊，我要出去走走买杯咖啡，那个心情又不一样。当你有些事情在那边想的时候啊，出去走一下回来就不同，最好常晒太阳，我超爱晒太阳啊，我就有空我就在我们家小阳台6-7点太阳刚好在哇，就在那边晒太阳，喝喝什么东西，喝喝水啊或什么，然后下午呢可能就买杯咖啡走一走，就是自在啊，要珍惜每一次这样的，给自己我可以想要做什么做什么都好。
0: 真棒，向你学习，今天很高兴跟你聊天，
3: 谢谢你给我机会，谢谢。
0: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听到了三位这个嘉宾的分享，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他们将会在9月20号星期天晚上的8点来到新加坡，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为你演出。记得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咯。9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除了今天听到的这三位陈美凤、陈千文和黄飞之外呢，演出的还有翁立友、洪荣宏以及林珊。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5: 丽
6: 浩浩、
4: 思源，
7: 哇，好有意思，
8: 有一点意想不到，我竟然在旅行当中买这样物品的，
9: 也就是花洒吗？
8: 是的，
9: 这个花洒现在其实呢也是多种多样哦。
8: 哇，这个好好哦，它有其中一个模式哦，它像是雨雾
9: 哦，
8: 不只是下雨的感觉了，就是好像 water mist， 感觉你走在雨中。
9: 这个购物的项目还不算是最奇葩的。
8: 你买过什么？
9: 朋友曾经买过马桶盖，
8: 在蒙古买了一个马桶盖，原因为什么呢？它黄色的，我一定要买它。
9: 黄色的马桶盖，
8: 可能人家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9: 这比较特别了。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7: 哇，好有意思。
1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10: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10: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1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0: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停止转动，我妹妹离开别人。
5: 好歌好 FM。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ECB 往事居在 Bedok South Avenue 1和长一之间，还有 Bukit Timah Road 要往市区，在 CTE 和 Chancery Lane 之间的路段车多， MCE 要往 ECP Central Boulevard 的路段，这里因为车子抛锚，交通受影响。天气方面，气象署预测今天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有关薪资与解雇的投诉增加，向人力部和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求助的个案，从2024年的每1000名雇员有 3.12 起，增加至2025年的 3.44 起，总数超过13000起，同比增加 12%。 其中10801起投诉涉及追讨欠薪，涉及不当解雇有2168起，投诉者有 43% 是本地雇员，其余为外籍，比率与前两年相近。至于成功追讨的欠薪，从2024年的1900万元增至2025年的2200万元。人力部和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今天发布2025年雇佣标准报告，根据报告 ,88% 的欠薪投诉在 TADM 的调解之下获得友好解决，不必转交雇佣纠纷索偿庭，索取欠薪的雇员有超过90%最终索回所有应得报酬。不过有 3% 的投诉者完全无法取回欠薪，他们主要属于高收入群体。人力部强调，雇主需全额且准时向雇员支付薪资。未来三个月可供投标的用车证总配额略增 0.17%， 共计19085张。不过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用车证配额连续三个季度下滑，是去年五月以来最少的一次，一共有7134张。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发文告公布八月到十月的用车证配额，相比五月到七月的19052张，新配额仅增加33张，其中1381张来自陆交局新注入的配额，以及从未来几年将注销的旧车配额提前拨出，当中200张拨给中小型汽车组别 A 组，70张给货车和巴士组别 C 组，1111张给电单车组别 D 组。 C 组配额增加94张，一共有1836张， D 组配额则减少80张，共3065张。下一个季度，也就是11月到明年1月的用车证配额将在10月公布。职总优儿学府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通过艺术活动丰富儿童的学习体验。这也是国家美术馆首次与学前教育机构建立正式伙伴关系。职总优儿学府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今天与一起看一画2026艺术展签署谅解备忘录。职总优儿学府总裁洪庆忠指出，双方长达十年的合作证明了课外的艺术与文化体验能够加强儿童的好奇心、自信和创造力。通过正式确立这个伙伴关系，他们将在坚实基础上为更多儿童带来更丰富的学习体验。双方将在四大领域深化合作，艺术与文化教育、教育工作者专业发展、家庭参与计划以及学习平台建设。未来双方计划将合作扩展至职总优儿学府旗下全部166所幼儿园和14所小小学亭，汇集更多的儿童。国际新闻，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民用核能协议数个小时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提出批准协议的前提是沙特承认以色列，这个条件使协议面临变数。沙特过去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坚持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特朗普昨天在他的社交媒体

0: 平台 Truth Social 提出，美沙的协议将获得批准，大前提是沙特要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番言论令沙特震惊。美国和沙特星期三宣布的民用核能协议并没有提及这个要求，但白宫坚称，特朗普此前已经向沙特明确指出，承认以色列一直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之一。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的办公室星期四发声明说，如果沙特承认以色列，这将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历史性飞跃。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听到的是辛晓琪的味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接着马上要送出的是吕方的爱一回上一回，还有一首郁可唯的很好听的歌曲去有风的地方，这个周末可能就可以去有风的地方哈。那在之后呢也会带你进入今天的好歌拌饭，这个小时也不要错过了，由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在7:40前后。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还是要请你注意和前方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PIE 往张仪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有车祸， CTE 往 UIE 在 Brederode 的出口处这里，还有 PIE 往大市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听中国独立歌手陈鸿宇的歌。陈鸿宇的歌呢，通常讲的是城市里面的普通人。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叫《霓虹深处》，收录在2016年的一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由他自己作曲，唐映枫作词。这首歌是在整张专辑当中呢，所谓的都市气息最浓的一首歌。霓虹是城市最闪耀的灯光，深处却是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歌曲呢，从北京地铁八通线展开画面，写的不只是一个人在通勤，而是现代都市里呢无数个你和我的生活。每天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面对拥挤的人潮，却越来越少跟人真正的交流。或许呢，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霓虹深处，藏着梦想，藏着疲惫，藏着坚持，也藏着没有人可以诉说的心事。一起来听陈鸿宇的这首《霓虹深处》。
2: 好歌拌饭。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每次到这个时候呢，听到很多爱国歌曲啊，我就会想起我中学的时候在乐队啊，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 bands galore， 然后呢就会有乐队的演奏表演，会有唱歌，会有跳舞，最后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整个乐队的同学都会出现在舞台前面大合唱，一边唱一边跳，当然唱什么歌呢，就是爱国歌曲咯。所以啊，像 Stand Up for Singapore, Count on Me Singapore, We Are Singapore 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就是一定会一起唱的歌。而且这些歌曲啊，就是这么多人一起唱，尤其是在八月份演出唱哈，特别有感觉。如果你还会唱这些歌的话呢，你也有机会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我们的国家体育场。因为呢963好 FM 呢手上有票哦，我们现在手上还有预演的票以及国庆庆典的票，只要你呢在7月31号之前就是来参与这个活动，你就有机会可以赢票了。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只要唱任何一首新加坡的国庆歌曲，一定要15秒以上哦，然后呢你录好了之后发过来，然后赶快加上这个简讯，先输入 NDP， 然后你的英文名字以及你的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把它发送到88550963，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取国庆庆典或者是预演的门票咯。每个星期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可以得到两张门票。所以预演还有庆典，第一个是在8月1号，另外一个是在8月9号，你还有机会可以来赢票的哦，加油咯。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ECP 往市区 Bedok South Avenue One 和成一之间，博克金茂瑞要往市区，就在 CTE 和 Chancery Lane 之间呢、哦，车子相当的多。另外 ，PIE 往大是 Pioneer Road North， CTE 往 AYE 在 Brother Road 的出口这边都看到车子抛锚。更早以前，在 PIE 往张仪 Steven Shaw 这里呢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一条车道，之前是回堵到 BKE。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也可以通知我们。而在 BKE 往 PIE。在 KJE 的出口处这边呢也有车祸，说是回堵到了 Mandai Road 一带了，如果你经过的话呢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个人是喜欢吃小番茄的，大番茄我也喜欢，大番茄我主要是拿来做汤，小番茄当然你要沙拉吃，当水果，当零食都可以。台湾南投台一休闲农场发现这个番茄，除了我们平时熟悉的橘红色的或者是比较橙色的，你们还有其他颜色？
4: 对对，我们去参观的叫彩色番茄，它就是有绿色的，还有紫色，然后再带一点橘色的，它也有红色的，然后甚至也有橘色的。这种品种是比较特殊的，吃起来其实就跟番茄差不多。因为刚好这个季节是番茄的季节，所以我们会种了很多品种，游客来做不一样的体验，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说，诶，番茄好像就是小颗的红色的，它其实还有各式各样的颜色。
5: 我第一次接触到番茄有多种颜色，它的产地主要还是来自欧洲。
4: 对对对，像我们自己农场，它本身还有一个叫做台一种苗厂，我们的种苗厂就会培育这些不一样的种苗栽种，那主要是要提供给所有游客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七月到十二月的话是百香果，有四种百香果，那个也是一样不同的品种去做不一样的搭配，每种品种的百香果吃起来都不太一样。一月到三月的话是草莓，我们的解说老师也有介绍到草莓有很多种，有白草莓、水蜜桃草莓，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的种苗培育出来的。在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这边做采果。其实像我们七月到十二月除了采百香果之外呢，它还会有个百香果藤蔓宴的下午茶，就是可以在那个藤蔓下面吃属于百香果的一些甜点，还有那个百香果酒，是一个特别的下午茶宴。一月到三月就是草莓下午茶宴，很多甜点都跟草莓有关，不一样的主题活动。
5: 提到草莓、百香果都是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的，那先说百香果，百香果你这样吃也好吃，像你们把百香果做成酱，沙拉酱。
4: 对，其实百香果它是属于酸甜的水果，最适合来搭配做沙拉，因为吃起来很清爽，酸酸甜甜的，搭配沙拉你就很容易开胃，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那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百香果沾拌酱，如果家里有烤牛肉、烤猪肉，甚至是烤蔬菜，你沾一点点它可以解腻，因为它是属于酸甜的水果嘛。
5: 还有草莓，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的草莓一般就是红色的，大一点有小一点，后来日本超市进来之后，有时候他们也带进来的是有一个白白色的
4: 白草莓。
5: 我在你们园区也看到有这个白草莓的介绍。
4: 对对对对，草莓其实有分非常多种，我们一般看到的在蛋糕上面那叫香水草莓，我们自己园区也有栽种，就是你看到的白色草莓、白草莓，它吃起来会有点奶香味。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水蜜桃草莓，它吃起来完全是没有草莓味道，就是水蜜桃的味道。
5: 它是混种吗？
4: 对，它是混种，它一定是混种，所以草莓才会有不一样不同的口味。
5: 接着你讲最好吃的草莓是那个
4: 椒盐，椒盐它是最好吃的草莓，不会酸，非常甜，而且很有草莓的味道。
5: 长什么样？
4: 就跟草莓一样，只是说椒盐的草莓它的外表比较脆弱，那一般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蛋糕上面的草莓它会比较硬，那个是叫香水草莓，它的肉比较扎实，可是它就比较偏酸，所以每一个草莓它有不同的口感。
5: 你刚才提到最好吃那个草莓怎么写？
4: 椒盐，椒就是
5: 朝朝夕夕的朝，
4: 朝朝夕夕的朝，然后盐就是
5: 熔岩的盐，
4: 哎，美颜的盐，熔岩的盐，椒盐，很美的名字。
5: 这个属于台湾品种？
4: 类似台湾品种，因为他们也是经过就是品种跟品种的结合，他也算是台湾的品种，但是日本现在也有人种。
5: 你刚才说要吃到这个好吃的草莓什么时候？
4: 一月到三月
5: 比较凉的时候，
4: 因为草莓不能太热，所以草莓都是在十二月底的那个阶段开始，它就会慢慢的出来。
5: 一月到三月，一过了三月就是狼来了，草莓
4: 草莓有了对，狼来了，草莓没有。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大概最受人注意的就是在本地来讲就是内阁改组嘛，这次获得擢升的最亮眼的那一位我觉得是刘杰敏啊，
1: 可能也是时候让新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团队来从一些新的视角去看待一些这个时代面对的就业的各种问题。
0: 这次我觉得那个升职啊，总理还挺大胆的，就像刚才一婷讲的，擢升的比较快，而这个擢升比较快，我也从另外两个后座议员啊，他们直接进入领导团队吧，就做政务部长。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3: It's Friday， 这个星期你过得如何？我这周可以用compact 这个英文字来形容，就是有好多的活动啊，好多的会议啊，都排在了这一周。虽然是过得有点点紧张了，不过呢，当你的日程非常的清晰的时候呢，哎，没有那种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当然身体偶尔会觉得有点疲惫了，尤其是到每天下班的时间。可是我今天呢是充满活力的。Why？ 因为今天是 Friday。还有呢就是跟两位朋友呢约了几个星期，终于在今天晚上呢要跟他们去会合吃饭了。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我要赶快下班然后呢去跟他们会面。希望呢你这一周也过得非常的充实愉快。我觉得我这周有一个小学习，就是虽然哈，就是有很多的东西要进行要完成，可是因为我在上一周就是已经预知了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上一周呢其实就把所有的活动呢列出来，所谓的轻重缓急，记得吗？前几天有提到这个哈。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我很清晰的看到每一天哪个时间段我必须要完成什么东西，反而这样的发现自己的效率更高了一些些。好了，互相学习，我要去吃饭咯，希望你这个周末也可以轻松自在快活，然后下一周带着满满的能量继续开启你的七月份的最后一周，加油咯，下周再会。
5: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时候看到了 PIA 小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意外。 PIA 小网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也发生了交通意外， ECP 前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跟张仪之间开始堵车，请下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是24到32度，是会打雷跟下雨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01。

晚上8:02，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天国好最后一天在晚上的节目陪伴着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星期五应该心情非常的愉快吧。今天下午跟一个也是媒体圈的朋友就是叙叙旧，然后吃了很好吃的午餐，其实挺怀念跟他聊天的，因为每次聊天都会有不同的收获，然后都可以给彼此加油鼓励。他告诉我说他其实一直都有默默的在支持我的 podcast， 他说千万不要放弃关于就是播音或者是用声音来传递故事的一个怎么讲呢，做的一些事情吧，因为他觉得非常的可惜如果我不继续做的话。谢谢他的那个认可哈，我也觉得可以拥有一把有感染力的声音是很难得的，因为自己没有出众的外表了，就可以通过那个声音来传递一些些能量跟一些温度。不知道今天你在晚上的时候有什么安排呢？是就悠闲的在家里或者是在车上听着广播吗？还是就是已经准备要跟朋友出去外面狂欢，或者是跟一些喜欢的人去做喜欢的事情呢？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在星期五晚上去看电影，又或者是去吹吹海风，但是刚刚有提醒哈，可能会下雨打雷，所以还是要小心的，可以看一看天气，如果那个天气可能不是太好的话，尽量要到室内去躲雨。蛮想听一听你的声音的，星期五的晚上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简讯8850963啊，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来告诉我，诶，今天晚上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送给你这首周易容祖儿的歌曲流沙，马上回来有畅想新加坡啦。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晚上8:09，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的唱响新加坡啦，要介绍两首歌曲。第一首呢是梁文福的这首《我望着镜中的你》，他带着自我凝视的意味，描绘自己跟他人眼中的自己之间的拉扯，展现出的是一种新加坡新谣细腻还有真挚以及关注自我认同的一种特色。其实这首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呢，在今天晚上可以一起来细细的品味哈。另外一首歌曲是在沙漠的第七天，就是赵咏华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的爱不爱专辑当中。由新加坡的音乐人九剑所作曲，以沙漠的意境刻画爱情中的孤独，也体现出新加坡音乐人对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贡献。一起来听看这两首歌曲吧，梁文福的《我望着镜中的你》，还有赵咏华的一首歌曲《在沙漠的第七天》。

0: 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两首歌曲，已经是8:18了，刚看到好些朋友都来打卡了， Beth、 金妍、 Vincent、 秀珍、 WT， 还有就是在恩、 Doris、 Darren。 Darren 还说今天国豪听起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还有 Mark、 霞秋、 Alan、 Sasa、 傅女士。刚那个金妍大哥好像有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明天早上是谁值班呢？同样是我本人。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听好一句话，
5: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当我们真正接纳无常，便不再被眼前的处境所困。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没有任何状态是永恒不变的定局。理解这一点，便能放下执着与焦虑，不再把当下的困境视为终点。既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就意味着未来始终保有转机与可能。学会顺应变化，在不确定中保持弹性与信心，才能够更从容地走向新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到了这个的点上是最好的，希望它永远都不要改变，或者是我跟这个人成为同事或者是成为伴侣跟情侣过后呢，哇，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让我感觉很快乐，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希望一切都不会改变。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流动跟变化中的，没有所谓的永恒的。
6: 真的，以前还会相信美好的事物可能就是永远存在的其实不是的。
5: 对，
6: 其实不只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5: 对，
6: 所以有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一种安慰的方法就是任何的事情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5: 也对，
6: 不要把所有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
5: 是，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能够看得懂，然后明白这种人生的无常。
5: 对，我曾经说过吧，就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永远这两个字的。比如说某某歌迷就对着他们的偶像喊我们永远支持你，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了，所以可能我比较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呢，就在且行且珍惜之中呢，你珍惜你拥有的一些缘分，但是呢，如果一些缘分已经到了尽头了，他要离开你了，你就必须坦然的去面对跟接受了。
6: 其实有些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蛮难过的，像比如说婚姻吧，那么可能当初你还抱着这个满满的祝福去祝福这对新人呢能够白头偕老，殊不知呢可能若干年之后他们却以离婚收场。有些时候你回想会觉得干嘛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无常咯，没有所谓的绝对。我想也因为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也开始把很多东西呢就是看淡一点，不要太执着。
5: 是因为你理解了这一点，你看透了这一点过后呢，就如这句话所说的，你就可以放下执着还有焦虑了。因为人会因为改变或者是一些变化而感到焦虑，但是你看透了这一点过后呢，就是说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很无常的，都是所谓的很正常的。
6: 对，而且正面的去想的话，就觉得说， 只要当下不管结局是什么，开心就好最重要。
7: 当我们真正接纳无常，便不再被眼前的处境所困。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没有任何状态是永恒不变的定局。理解这一点，便能放下执着与焦虑，不再把当下的困境视为终点。既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就意味着未来始终保有转机与可能。学会顺应变化，在不确定中保持弹性与信心，才能够更从容地走向新的方向。
4: 听好一句话，
8: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阿雾、斯凯还有尤克里林合唱的一首歌曲《有梦有朋友》。8:28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奇想世界。在陕西西安市蓝田县呢，有一个小小的庙宇哈，里头有一个叫做庞先生的人，他每天呢都会骑着三轮车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午饭，被网友称为是这个春之树抢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哈，但感觉非常的亲密，非常的温暖。2025年8月开始啊，这个庞先生就开始为村里的老人做饭送餐。虽然说他只有2块钱人民币来制作每一份这个爱心午餐，但是村里许多老人的一些子女啊，都因为外出公干，很多时候这些老人都是独居生活，非常的不便的。所以当这些老年人哈，收到这个2块钱的爱心午餐的时候，都非常的感激，而且老人们都不愿接受所谓的白吃白喝，于是呢他改为每餐哈，就跟他们收取象征性的1毛钱，既可以帮助到老人，也可以维护他们的尊严。然后他也跟他说，其实我只用2块钱来就是制作这一个个一盒盒的饭盒，但你不要看只是2块钱，他真的是很用心的去采买啦，去大量的去制作好吃的东西，把价格压得非常非常的低。当然那个1毛钱也只是象征性的，不要让老人觉得感觉好像被施舍了，他们也是用金钱来买食物。我觉得这个举动哈，非常的温馨，也让我觉得说真的有些时候照顾老人家们的尊严是很重要的。送给你这首梁咏琪的歌曲《新鲜》。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和我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三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碧华的一首歌曲《你的眉在我心头上打了结》。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晚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奇想世界今天由国豪最后一天来代班哈，奇哥星期一就回到空中来陪你听好歌。今天晚上依旧有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一些可能我在新闻版位当中或在一些网站上面看到的温馨或者是具启发性的一些内容。在中国有一个患癌的保安，他为了家人而坚持，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让我觉得既难过又非常的揪心。他说，我不怕死，只怕妻儿无法好好的生活。这名号称自己是非常普通的保安人员，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坚强面对。他曾在深圳努力打拼多年，期待一家人拥有更稳定的生活。然而突如其来的肺癌晚期诊断打破了原本的计划。面对疾病治疗费用和身体上的巨大痛苦，他没有放弃，因为心里始终牵挂着妻儿。治疗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化疗和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依然呢努力的坚持。他说自己也并不害怕死亡，更担心的是如果离开了妻子还有孩子，该如何面对未来呢？为了家人，他把每一天都当成很珍贵的时间。他最大的愿望不是拥有什么巨大的财富，而是希望妻子和孩子都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完成曾经对孩子许下的种种承诺，还有对妻子想要携手共度到老的一个承诺。这个真实故事打动人的地方，我觉得不是疾病本身，因为疾病很痛苦哈，而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在生活的困境当中看到的是他的责任还有爱。他没有第一时间想到他的痛，而是在想妻儿到底有没有人照料。他用坚持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勇气是即使面对黑暗仍愿意为所爱的人守护着希望。也希望这位保安人员一切安好，身体越来越好，然后每天可以少些病痛，多些幸福的时刻。

0: 刚收到这位听众的音频，
1: 哦，非常喜欢你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的声音，很好很好，给你一个赞。
0: 他应该是 Alvin 哈，应该不是就是本地人吧？听口音，谢谢大家能够就是给予很多的支持跟包容哈，因为齐哥就是在国外嘛，然后国豪就来临时代班，希望听得还舒服。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要提醒你 PIA 前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意外 ，ECP 前往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跟樟宜之间开始堵车了，请小心。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九点钟，谢谢你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里是奇想世界。好些朋友其实这个时候都蛮喜欢出国的，因为可能机票比较便宜一些些，避开了学校假期还有很多的高峰时段吧。英国有一位19岁的这个游客，他日前就到印度尼西亚去，他在旅游的期间遭遇了一只野生的猕猴给抢走了手机。其实我是很喜欢猴子的，但是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也难免会为他感到担心。因为我之前到巴厘岛去的时候，我去那个 Monkey Forest， 里头有大概200多只的那个猴子突然就是朝我的方向冲过，我就只能够站得非常的直挺挺的，让他们就是赶快的经过路过。所以完全可以感受到哈，当猴子被激怒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比较生气的时候，那个危险的程度。而游客呢，跟就是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寻找哈，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帮助了这个19岁的旅客成功的取回手机，却意外的发现哈，手机相簿里面呢留下了很多张这个猕猴自拍的照片，还有一段影片。而且据报道，这位英国的少年他叫做 Oliver Lloyd， 上个月呢他跟女友前往这个巴厘岛旅游的时候，在就是参观一些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就用手机拍照，期间他一度分心了，手机就被一只猕猴给叼走了，并且带入了这个附近的森林。然后工作人员呢就开始寻找，最终就找到了手机。然后在查看的时候，看手机有没有坏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录像，觉得还挺可爱的。但是庆幸一切都安全，没有太多的问题。可是我相信这位旅客还是受到一点点小小的惊吓啦。希望那个可爱的录像跟照片可以稍微的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也希望你在旅游的时候不仅要保管好手机哦。如果你可能去一些可能自然的景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诶，食物是不是有曝光在就是你的那个

过去，那就不太好了。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还要注意安全，好不好？送给这首苏永康的歌曲，让懂你的人爱你。待会有 Nine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征服》。这里是963奇想世界，我是国豪，陪你到晚上11点。

0: 那英的征服。如果你在开车的话，还是要提醒你 TP 前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往樟宜方向的 PIE 在 Paya Lebar Road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奇想世界。今天的点一首歌来配搭晚上的天气，因为气象署说可能会下雨打雷哈。第一首让你选择的歌曲是这首。魏如云的一首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是这首歌曲打动你的心吗？还是这首郑怡的经典歌曲？
2: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晚上如果说下着一场细雨或者一场大雨，应该非常的对吧，天气也凉凉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哦，8850963，包括你的祝语发送到8850963，待会十点过后呢为你念出你的一些想法。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大市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回堵到第二通道大桥，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3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2: 今天的好歌再穿越，要听一听王菲跟方大同分别的版本《红豆》。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是以极简编曲跟克制的唱腔，将相思这一古典命题转化为现代都市语境当中的低声絮语。王菲呢，并不刻意渲染情绪，而是用近乎收敛的表达，让情感像缓慢渗透的水一样进入了听觉记忆，使等待本身成为一种留白的美感。多年过后呢，已故的方大同在翻唱和致敬中，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更偏 R&B 的律动，还有和声层次就是非常的明显，使他呢从90年代的华语流行抒情结构延伸至更国际化的音乐语法之中。但无论编曲如何改变，歌曲的核心关于未完成关系的情感始终是没有变化的。红豆之所以能够穿越时代，穿越时空，不在于旋律的固定魅力，而是在于它的可重读性很高。年轻时听见的是思念，中年时听见的是一种遗憾，再回望时则是释然。不同演绎与不同的人生阶段的叠加，使它不断的更新意义，最终成为一首随着时间共同成长的歌。一起来听听看吧，今天的好歌再穿越，王菲还有方大同的《红豆》。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每周一个小时，星期六晚上八点到九点，963好 FM 呈现时光记忆好歌精选，为你排播最精选好听的经典歌单，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还有特约安排李世佳好歌音乐盒。
2: 你好，我是世佳，每逢星期六晚上8:20及8:40记得锁定，与你分享80年代以前经典动人的歌曲，讲述精彩的音乐故事。
1: 记得锁定963好 FM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给你温暖动人的星期六夜晚。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5: 晚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奇想世界。今天的点一首歌来配搭晚上的天气，因为气象署说可能会下雨打雷哈。第一首让你选择的歌曲是这首。魏如云的一首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是这首歌曲打动你的心吗？还是这首郑怡的经典歌曲？
6: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5: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晚上如果说下着一场细雨或者一场大雨，应该非常的好入睡吧，天气也凉凉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哦，8850963，包括你的祝语发送到8850963，待会10点过后呢，为你念出你的一些想法。
4: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5: 还是要提醒你哦，在10点之前要发送 WhatsApp 进来。昨天好些朋友都在10点过后发送进来，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念出你的一些想法，就觉得有点可惜了。送给你阿妹张惠妹的歌曲《解脱》，待会有本地歌手阿杜的歌曲《天天看到你》。

0: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1: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2: 祝你生日快乐。
3: 还有多大概两个多星期就要过我们的国庆日了，送给你这首 Iman Fandi 的歌曲 Giants。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很开心，很多人其实都感觉今天心情非常的愉快。 Lorenzo 说，哇，明天星期六了，非常的开心，可以好好的休息。他问我说，明天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休息呢？明天我要值完早班之后，才可以真的去享受我的周末。但我觉得值班的时候其实也感觉蛮愉快的啦，可以听到很多就是早上很正面的积极的一些声音，其实也挺好的，只是说可能要很早起，因为可能今天下完班之后就11点多12点吧，回家洗漱之后呢就要赶紧的入睡，然后明天8点之前要来值班。不过期待明天早上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扭开收音机陪伴着我，好不好？ Anyway， 我刚刚在看一本杂志，我觉得这一句话或这一段话其实很想送给那些每次会过度自责自己的人。很多人习惯对自己或他人的情绪就是承担过多的责任哈。有些时候可能不是太好。只要有身旁的人感觉难过、焦虑、不舒服，就觉得诶，是不是自己应该去解决问题呢？即便可能完全跟你没有关系。这种过度自责或负责，看似诶，其实这个人很善良，对不对？但实际上更多源自于什么？诶，我觉得蛮有趣的，也蛮就是让我觉得去思考一下。他说源自恐惧，而不是真正的关爱哦。人们害怕一旦别人因为自己而不开心，就会失去对方的喜爱、认可或者是关系，因此不断的迎合、讨好，渐渐的失去真实的自我。摆脱这种模式的关键是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需求还有感受，以尊重而且是坚定的方式沟通，而不是一味的压抑自己。真实的做自己难免会让人感觉有一点不舒服，例如说因为你的成功或者是不同意见，又或者是坦诚表达而产生一点点的不适感。但只要不是故意伤害别人，这些情绪其实不应该完全由你来买单或负责。良好的沟通并不是攻击或者是指责，而是平静地说明事实，表达感受，并且寻求理解跟解决。虽然坦诚可能会带来短暂的不适感，却往往能够促进更深层的信任，还有更健康的关系。与其为了迎合他人而压抑自己，不如保持真诚、自信和尊重，因为真正长久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真实而非讨好之上哦。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奇想世界。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让你听到品冠的陪你一起老。十点十分左右呢，先来听第一首比较少人投票的歌曲。点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曲稍微落后了呢？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今天的点一首歌，这首歌曲以30%多的票数稍微落后了一些些，看到了 Oliver, Arthur, 还有 Jack 以及 Thomas 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另外在8850963也看到了6592的这个简讯哈，还有就是 LC Chong 以及 Kai 还有 Silas 都支持这首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是你今天喜欢的歌吗？一起来听听看哦。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停表的人，网络匿名作家。巷子尽头有间修表店，门面很旧，但总有人带着坏掉的表来。店主只修三种表：走快的、走慢的、停过的。有个女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每次都会带着一只旧腕表。她说她不准了，后来又说她总差一点，再后来说她彻底停了。店主从不多问，只是拆开、清理、上油、校准，然后再把表还给女孩。表每次都能重新动。直到某天，他带来的只是表壳，没有机芯，也没有指针。他说，表没坏，只是不想他再走，因为那是某个人留下来的东西。店主第一次没有立即修，他把表壳放在灯下，看了好久，然后他问了一句，是不是你每次来，修的都不是时间呢？女孩沉默了。店主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很旧的零件，然后放在旁边，并没有装进去。他说，有些表之所以还能走，不是因为被修好，而是因为有人还愿意相信它能继续转动。女孩看着那枚零件，突然明白了，这只表从来没有真正的停过，停下来的是他一直不肯放下的那段关系。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0: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2: 晚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奇想世界。有一些听众问我说，诶，有一些寄语你是不是没有念出，真的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念出，但是非常感谢每一位参加投票然后有就是发送 WhatsApp 进来的朋友，真的真心的感谢。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被念出的话，你明天早上还是可以就是通过88509963来说一些你的看法想法，希望在空中听到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我尽量在我的节目时段为你播出或者是念出好不好，因为 WhatsApp 的那个简讯太多了，而且我们的那个时间有限，所以只能够抽取前面的20-30则来念出，或者是可能就是刚好闪过我的眼前的一些简讯，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念出的简讯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其实真的有看到的。如果你还是想要被念出的话，明天早上我帮你念出好不好？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在点一首歌里头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胜利的歌曲，就是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看到了5657 Bass 还有 Victor Neo 李国祥 HC Sim Ken Jimmy， 另外也看到了 Lawrence Yap， 他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他说希望把这首歌曲点播给自己还有963的听众以及 DJ 们收听。另外也看到了 Leonard Chia还有秀珍 Alan Lim， 林大哥哈，所以要点播歌曲，他说尤其想要点播给人在铁林市的干儿子 Chunky 还有他的女朋友收听，这四天呢在鞍山玩的开心，31号会出席他们的生日饭局，也祝国豪还有就是在听奇想世界的铁粉们周末愉快。另外也看到了8850963里头 Shirley 果娟Catherine Young 还有 Melvin Tan 以及在恩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在恩也说希望963的听友们友谊万岁。另外也看到了秀英也来发送简讯了，他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得到满满的幸福感哦。

0: 国豪以及九六三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 苦苦的一杯酒，到底要和谁一起畅饮才算是好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将郑怡的这首歌《小野来自正是时候》呢，点给我的一班好友，对，与大家一起呢畅饮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同时呢，也将这首歌呢点给郭豪以及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晚上都好梦，一切都顺利，谢谢。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2: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2: 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接近晚上十一点，我也要下班去了。谢谢你陪我过去的三个小时，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还有特别为你安排的歌曲。明天早上八点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我要赶快回家洗漱，然后睡一觉。明天早上继续在空中陪伴着你。Good night, sleep tight. 明早见喽。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当我们真正接纳无常，便不再被眼前的处境所困。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没有任何状态是永恒不变的定局。理解这一点，便能放下执着与焦虑，不再把当下的困境视为终点。既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就意味着未来始终保有转机与可能。学会顺应变化，在不确定中保持弹性与信心，才能够更从容地走向新的方向。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觉得说，诶，这件事情好像到了这个的点上是最好的，希望它永远都不要改变，或者是我跟这个人哦，成为同事或者是成为伴侣跟情侣过后呢，哇，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让我感觉很快乐，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希望一切都不会改变。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流动跟变化中的，没有所谓的永恒的。
2: 真的，以前还会相信哦，美好的事物可能就是永远存在的、其实不是的。
1: 对，
2: 其实不只是好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也是这样的。
1: 对啊、
2: 所以有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一种安慰的方法就是，任何的事情哦都会有结束的一天。
1: 也对、
2: 不要把所有的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
1: 是。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哦，更能够看得懂、然后明白这种人生的无常。
1: 对，我曾经说过吧，就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永远这两个字的。比如说某某歌迷啊，就对着他们的偶像喊我们永远支持你，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笑话了。所以可能我比较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呢，就在且行且珍惜之中呢，诶，你珍惜你拥有的一些缘分。但是呢，如果一些缘分已经到了尽头了，他要离开你了，你就必须坦然的去面对跟接受了。
2: 其实有些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蛮难过的，像比如说婚姻吧，那么可能当初你还抱着这个满满的祝福去祝福这对新人呢能够白头偕老，殊不知呢，可能若干年之后，他们却以离婚收场。有些时候你回想会觉得，哎呀，干嘛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呢？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无常咯，没有所谓的绝对。我想也因为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也开始把很多东西呢，就是看淡一点，不要太执着。
1: 是因为你理解了这一点，你看透了这一点过后呢，就如这句话所说的，你就可以放下执着还有焦虑了。因为人会因为改变或者是一些变化而感到焦虑。但是你看透了这一点过后呢，你就是说啊，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很无常的，都是所谓的很正常的。
2: 对，而且正面的去想的话，就觉得说，哎呀，只要当下不管结局是什么，开心就好最重要。
3: 当我们真正接纳无常，便不再被眼前的处境所困。世间万事万物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没有任何状态是永恒不变的定局。理解这一点，便能放下执着与焦虑，不再把当下的困境视为终点。既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就意味着未来始终保有转机与可能。学会顺应变化，在不确定中保持弹性与信心，才能够更从容地走向新的方向。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停表的人，网络匿名作家。巷子尽头有间修表店，门面很旧，但总有人带着坏掉的表来。店主只修三种表：走快的、走慢的、停过的。有个女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每次都会带着一只旧腕表。她说她不准了，后来又说她总差一点，再后来说她彻底停了。店主从不多问，只是拆开、清理、上油、校准，然后再把表还给女孩。表每次都能重新动。直到某天，他带来的只是表壳，没有机芯，也没有指针。他说表没坏，只是不想他再走，因为那是某个人留下来的东西。店主第一次没有立即修，他把表壳放在灯下看了好久，然后他问了一句：是不是你每次来修的都不是时间呢？女孩沉默了。店主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很旧的零件，然后放在旁边，并没有装进去。他说有些表之所以还能走，不是因为被修好，而是因为有人还愿意相信它能继续转动。女孩看着那枚零件，突然明白了，这只表从来没有真正的停过，停下来的是他一直不肯放下的那段关系。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2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几个小时前我还在空中，就是值晚班哈，跟你非常感性的聊一些话题。今天8点到12点依旧有我陪伴着你在空中听好歌，还有聊一聊一些所见所闻，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事。这个时候你不是很